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对，七彩丹霞小镇，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丹
1: 霞
0: 小镇，
1: 嗯，
0: 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
1: 嗯，
0: 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0: 嗯，
1: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扎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这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 U315 的这个 U 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就是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青甘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啊，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0: 旷野，人少，
1: 空旷人少。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 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0: 嗯
1: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0: 就很通透。
1: 对，
0: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1: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1: 对，
0: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1: 然后是打的是
0: 照射，
1: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0: 嗯，
1: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嗯，
1: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0: 嗯，
1: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癌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
0: 当地会念芒癌，
1: 芒癌 对,
0: 对。
1: 那芒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
0: 啊，
1: 对吧？啊，无人机
0: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1: 哎，是是是是，这个是现在。
0: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1: 现在其实已经是
0: 景区里配套
1: 很方便，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印象里边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0: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1: 嗯，
0: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1: 对，
0: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1: 没错没错，
0: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1: 嗯，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走可可西里。
0: 嗯，
1: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0: 嗯，
1: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0: 嗯，
1: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0: 嗯嗯，
1: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0: 嗯，
1: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0: 嗯，
1: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0: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1: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0: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1: 嗯，
0: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1: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察察盐湖的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它来打卡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它的后半截，
0: 嗯，
1: 对吧？也就是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0: 嗯，
1: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提前2个月，
0: 嗯，
1: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0: 嗯，
1: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
0: 嗯，
1: 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 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0: 嗯
1: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的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0: 嗯嗯，
1: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6: 没错，
5: 但是张波刚才跟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6: 不会显不出来。
5: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6: 对，
5: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6: 观景台，
5: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6: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5: 对，二郎剑景区，
6: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5: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6: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5: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6: 没错，
5: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6: 没错，
5: 有的是偏蓝调的，
6: 有偏黄色的，
5: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是它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6: 对对。
5: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6: 也就是
5: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6: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5: 芒矮，
6: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5: 然后才去茶卡，
6: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5: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6: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5: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6: 对，可能你在看从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茶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

0: 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盲癌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这是两个，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嗯，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1: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
0: 嗯，
1: 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0: 没有。
1: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0: 你
1: 就感觉它整片
0: 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1: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是
1: 在特定的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1: 嗯、
0: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天水纹就全出来了。
1: 我也想说这个，
0: 对吧，
1: 对，茶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
0: 对，
1: 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茶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1: 嗯，
0: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1: 嗯嗯、
0: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剪蒙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蒙草，
1: 是那个地
0: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蒙草、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蒙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
0: 、嗯、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呀、啊、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1: 嗯、
0: 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
0: 嗯、
1: 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
1: 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
0: 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嗯、
1: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
0: 对，
1: 同款照片，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呀、月牙泉呀，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

0: 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我们数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link No. 15叮咚。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博鼠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达文西乐队呜呜。那马上呢，我们今天的土拨鼠音乐榜要和大家来听陶乐然《会心一击》这张 EP 呢，融合了电子舞曲、R&B、Funk 还有 Hip Hop 的多样风格。

0: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鱼丁蜜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而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新干线乐队。其实这一支新干线乐队啊，成员呢全部来自于写字楼的白领，自称呢都是普通市民，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创作了很多以都市为主的一些作品，包括生活当中工作上的那些失意失落的窘境。来听他们的这首恋情歌。

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是一首老歌，应该是这么说，但是呢很多人听到它之后又重新激起了他们内心当中的澎湃，那就是鲍家街43号晚安北京。而说到鲍家街43号，他们是在27年前所成立的，一群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生，选择了追求自己心中的摇滚梦，然后就以母校的门牌号来命名，成立了鲍家街43号，然后1997年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由此也奠定了他们在音乐圈的地位。尽管只发行过2张专辑啊，鲍家街43号，但是

这一点也都不影响他们在众多摇滚乐迷心中的位置。结果没曾想呢，2000年成立了7年的乐队宣布解散。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现在成为了中年大叔。具体谈及到鲍家街43号解散的原因，汪峰的解释是，乐队是生命，是理想，但是大家当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不如意，也是一个现实，所以为了生存和生活，大家不得不各奔前程了。来听到鲍家街43号这首《晚安北京》，我们来听到的是在乐队的夏天舞台。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赵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福宁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0: 光

0: 光影在歌场，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华语电影的重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2009年东邪西毒修复重映，称为终极版，并且还在戛纳影展上举行了终极版的全球首映式，被影迷称为那一年的文化盛事。2011年的时候，1987版的倩女幽魂重映了，定名是倩女幽魂张国荣纪念版，还正赶上了新版的倩女幽魂的首映，所以两部片子就呈现了一个打擂台相互借势的态势，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我想经典重现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比方说2012年的时候，一系列的好莱坞电影的重映也紧随其后登上了我们中国的大荧幕。泰坦尼克号 3D 版取得了9.75亿的全球票房，而中国市场的票房贡献更是赶超了北美，紧随而上的还有侏罗纪公园的 3D， 2012的 3D 也是随随便便票房就过亿了。在重映这件事情上，国产片终于决定要搞一搞 3D 转制，哪部影片呢？一代宗师 3D 版和功夫的 3D 版也横空出世了。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坚定派，他就是导演陈可辛，没有接受热心人的提议，重映的影片《甜蜜蜜》除了在配音上有所调整之外，基本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陈可辛甚至反问，一部爱情片为什么要 3D 呢？今天光影在歌场会继续本周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映的影片。那今天说到的就是陈可辛的这部《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场，封面故事。
2: 终于失败了。
3: 是啊，真的失败。李小军同志，我怎么办？
0: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甜蜜蜜的一段对白，我们终于还是失败了。庄曼瑜和黎明的对白还萦绕在耳边。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波折不断，兜兜转转，但最终他们还是相遇了。唯美浪漫的剧情让这一部甜蜜蜜成为了荧幕上不可取代的经典。2015年情人节的前夕，影片重映，导演陈可辛觉得有些情感上的东西是可以跨越时间的。他说，这部电影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我希望他可以跟当下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年轻人沟通一下。伴随着同名的经典歌曲，影片依旧让人难以忘怀。当年公映的时候，鹿晗才6岁呢。陈可辛这一次在重制版里找来了鹿晗重新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他赞叹鹿晗说，鹿晗很像年轻时候的黎明，干净纯美。于是我们在重制版的这一部《甜蜜蜜》当中呢，就听到了由鹿晗所演唱的这一版主题曲，他也成为了影片和年轻人沟通的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
6: 号
5: 到。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9: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9: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0: 光影在歌唱。
9: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今天让我们来说陈可辛的《甜蜜蜜》。
0: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11: 我是李小军呢、
12: 啊。哦，嗨，
11: 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
12: 你知唔知咧？喺香港咧，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
11: 这种感觉好像要天津一样，你比我矮很重。
9: 2015年在影片中重映前的两个多月，导演陈可辛做了一个梦，他回到了1996年，见到了当时的一些朋友，大家呢都还在当年的状态当中工作、生活、恋爱，只有他是拥有现在的身份，知道十几年后周遭的变化、各自的际遇以及身边情侣们的感情走向，他们结的结婚、生的生小孩，甚至后来还有的离了婚。陈可辛在梦里没有办法告知遇见的朋友们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他只是乘坐着时光机重温了1996年。陈可辛曾经形容过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怀念控，完全的回忆控，只是为什么这个时间是停留在1996年，让他回到那个年份呢？梦醒之后，陈可辛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特定的年份对他而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是他二度告别香港前往美国的最后一年，而同时在这一年，他的电影《甜蜜蜜》公映。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的就是这一部曾经在2015年重映的《甜蜜蜜》。作品当中，导演借用男女主人公从1985年到1995年的故事，去展现香港十年间的人事变迁。这十年也正是他自己重返香港、踏入电影圈的十年。而影片也有一点像他为这个时期的香港，包括自己所书写的日记。这一本日记被无数人翻阅跟喜欢。有很多观众讲，《甜蜜蜜》是陈可辛的巅峰之作了，之后恐怕难以超越。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喜欢这部电影的内地影迷是多不胜数的。但是其实啊，之前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内地的影院正式的上映过，重映可是导演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哲在歌手的节目当中所演唱的一首《致光阴》，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锅乱炖，今天听起来呢倒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光阴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影片来自陈可辛的《甜蜜蜜》，他自己也说影片倒是像他十年间的一本日记，所不同的是这一本日记被无数的影迷去翻阅跟喜欢。好多人都说啊，这部影片给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影片得以修复重映，还得感谢2013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当时组委会向陈可辛发出了《甜蜜蜜》展映的邀请，这个邀请说服了版权方华纳兄弟，愿意将拷贝拿出来交给意大利一家非常著名的电影拷贝修复公司，对胶片拷贝进行修复。导演说，这部影片是自己众多作品当中重映次数最多的片子，几乎每一年他的大大小小的回顾展映总会有这一部，可是每一次在影厅重温，画面的质素又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威尼斯电影节正好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契机。

0: 原话是说，对这个版本的声音很有保留，有点不喜欢，尤其是张曼玉的配音。为当年那个李乔配音的演员呢，声音就比较尖，陈可辛觉得和原本的角色很不像，于是这个重映的新版一定要将声音重新配过。说到声音的变化，无论是在电影作品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张曼玉呢不同的时期也是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1: 如果迷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么样？

0: 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4: 光影。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要说的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讲到陈可辛的这一部重制影片《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

0: 笑得甜蜜蜜。
1: 千辛万苦来香港，怎么可以马马虎虎过这一辈子？
2: 不是每个人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
1: 人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2: 我没有理想。
1: 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3: 我们来说回影片，有没有感觉到张曼玉的配音有明显的不一样呢？听到的是来自电影当中的片段。1986年，由黎明所饰演的李小军告别了女友方小婷，一个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够挣到钱，把小婷接来成婚。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由张曼玉所饰演的李乔，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为了朋友。偶然间，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到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便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为了黎太太，而李乔也跟了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还深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95年，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还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演唱过的《甜蜜蜜》。
2: 李君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问候你，我是杨洋。在电影本色的环节当中，会重温电影当中的片段，来说说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故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有情郎》，重映版里黎明其实也是重新配了音的，很明显张曼玉的配音呢已经变了。为了给影片重新配音，陈可辛呢可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他和他的团队不仅辗转国内外去搜寻李乔的配音演员，他们找了一个声音跟张曼玉有90%相似的配音演员，甜蜜蜜的镜头最后定格在了李乔和李小军在商店橱窗重逢的那一幕，看似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happy ending 了吧。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部甜蜜蜜它的英文版的译名叫什么呢， Almost a Love Story， 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差一点就是爱情。这是不是揭示了导演对于电影当中另外一种想法，或许它还包含着另外一种留着一些遗憾的结局。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感谢你的持续守候，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最后一个部分，原味音乐，还是要回到电影当中的歌曲。陈可辛曾经有遗憾啊，他说李小军街头偶遇邓丽君的戏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邓丽君已经去世了，原本想找一个特别像邓丽君的人来演，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镜头拍得太清晰了，倒不如留一个侧脸或者是背影会更好。对了，这就是导演所说的留白。影片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是用到了邓丽君这一首《甜蜜蜜》，她的歌出现了四五次，让整部影片充满了缠绵又忧伤的调子。这首《泪的小雨》能够再度重现李乔和李小军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迈着唱片为生计打拼的画面。

在现在听来也是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泪的小雨》，我想同样是可以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今天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甜蜜蜜》，

张曼玉和黎明两位主演，他的纠缠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可是陈可辛呢，却有自己的心头好。在剧中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饰演豹哥的曾志伟的这个角色。可是当时观众对曾志伟的刻板的印象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咖，不太适合深情的形象。陈可辛他其实早就谈过，在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这是来自导演的爱情观吧，好像直到现在也没变，因为重置当中结局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陈可辛一直觉得豹哥对李乔那种温暖而成熟的爱才是生活，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可以直抵人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金章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6: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 如同向上的生活。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3: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4: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北京时间11点07分，依然是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一路好嗨哟。终于没说错了，我是妮妮，
11: 我是玲玲。好意思吗？又想扣50啊？
10: 这个应该扣不了50吧？我又没有说错字儿啊，
11: 反正都是很嗨是吧？
10: 对，
11: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依旧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当然了，这个互动的方式、地点，哎，是在咱们的这个宁德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那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10: 是的，每天的11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17点到18点、会在视频号当中和大家来进行直播，
11: 是
10: 聊聊喜欢的歌曲，聊聊喜欢的事儿，
11: 对，
10: 聊聊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11: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依旧是歌哈，
10: 对，
11: 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词是出自哪一首歌，是什么歌词呢？我非常的好奇啊。
10: 其实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有礼品吗？这种
11: 当然有礼品啊。
10: 那是说礼品，
11: 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在我们的这个坚持下他没有换
10: 啊，
11: 因为其实接下来为什么呢，马上就是
10: 暑假
11: 了，我相信大家还是需要它的。
10: 是的，虽然最近下雨啊，但我告诉你啊，出太阳的日子多着呢，咱就等着夏天吧。
11: 你不要说呀，最近下雨，到时候不下雨你可别说啊，不下雨
10: 另外呢，最近天气确实非常反常啊，我觉得往年这个时候已经很热了，
11: 对，
10: 可是今天我竟然觉得很冷。
11: 冷吗？
10: 周末两天我上班，哇，真的，我就做，因为很早就出来上班了嘛，就是早上有很多很多事儿要干，然后一出门我就觉得哇，应该要穿长袖。
11: 是是，
10: 对，
11: 你看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六月中旬 了，
10: 对，
11: 它还是这样的天气，就是日就是冷的话，我倒是没有觉得，只是觉得说可能就不需要开空调。
10: 对对对对对，
11: 不开空调是可以的，
10: 没错，
11: 有点小风扇漾一下就行。
10: 对，但是其实我是最喜欢这种温度的，我不希望太热，但它不下雨行不行？
11: 啊，
10: 真的够了，
11: 真的
10: 能不能让月月再瞎了。这句歌词印象很深刻。
11: 对，这对，那如果说下雨的话，你可能一下又蹦出来说
10: 雨一直下。
11: 对了，
10: 对啊，所以一定有一些印象让你非常深刻的歌词，而且不只是一首。
11: 对，
10: 因为我们经常会带入自己的这种心情到一首歌当中，哎，看见这句歌词击中了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11: 是的，前段时间哈，我就不由自主的就脑海里老出现一首歌的歌词，然后听

0: 天天唱，有没有那种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哦、那当然
0: 是不是，我们的故事爱就爱都值得，错也错的值得、啊、我就想为什么我天天蹦出这歌词呢，我要是我这个失恋了吧也就算了，
1: 因为没恋可失
0: 啊, 啊，就是为啥天天就是歌词呢，他不知道为啥呀、啊嗯、可能就是某一天某一时刻听到了这首歌、嗯、然后就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对、嗯、那刚刚其实说到看到这个话题，我想到的第一首歌是那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嗯嗯，因为我觉得他后面他整首歌都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他前头的那一段啊、嗯、就像在念情诗的感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嗯、说
0: 什么
1: 我刚刚亲了你一下你一定也很喜欢对吗，什么之类的，
0: 嗯，那我们这样子听一下好不
1: 好，
0: 光念可能没什么太大的
1: 感觉，不出来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刚刚说到的是莫文蔚的歌嘛，嗯，是吧，
1: 对，你看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0: 慢慢
1: 对，
0: 依然来了，
1: 画面感，
0: 越过山丘，每句歌词都很经典，
1: 越过山丘
0: 我只会这句、啊、就歌词只记得这几个、这个、我怎么感觉我这面前有飘了一根非常细的这个什么网，蜘蛛网吗，
1: 咋的，你别吓我
0: 是我眼神的问题吗，
1: 就这句话。

0: 是画面感很强，就让人觉得好像真是两个人情窦初开，或者是两个深爱的人在谈恋爱，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
1: 很温馨，
0: 对。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嗯，看到了看到了，我能想象他蹦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原因太好听了，
0: 是啊，真的很好听啊，而且莫文蔚的声音非常有质感，
1: 就是我感觉就是没有找到就是跟他类似的同款的声音。

0: 前面一段都是他们生活的日常的那种描述，很有画面感。
1: 对，然后就想怎么走到一块儿的。
0: 嗯，然后他们生活的点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就是属于那种很直白的。
0: 对，但是画面字很少，但是画面感很强。

0: 总的来说就是一首很甜蜜的歌。
1: 就这句话也很好，书里总爱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我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很多傍晚，就是很美妙的傍晚。
0: 这首歌很适合在婚礼上唱，
1: 对，
0: 哦，
1: 就是可以助兴一下，
0: 是的，是的，哦，嗯，很美妙。那接下来我们送上的是不是刚刚依然给我们
1: 越过山丘？
0: 越过山丘，
1: 好，我来看一下啊，越过山丘。
0: 好的，还是邀请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能够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啊，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通用门票。
1: 来听山丘。我爸是听不懂这首歌，我爸有一次听到这个说，这人是在唱歌吗？他不是在说话吗？就这样也能唱歌？我说爸，你不懂，
0: 所以这就是
1: 音乐教父呢。啊
0: 你要想不要说这个，你只要说嘿嘿嘿双截棍的时候，就咱们爸妈那一代
1: 也听不懂，
0: 不太听得懂。
1: 那唱啥呢，就在咬字不清，
0: 就听不懂啊。
1: 因为我刚找半天只能找到现场版。
2: 想说却还没说得还很多。
1: 啊，南宫爵说与你聊不完的曾经，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什么？这两首歌吗？与你聊不完的曾经，啥意思啊？这是一首歌，你只是讲不能说的秘密是吧？
0: 就不能说的秘密，
1: 还是说与你聊不完的曾经也是一首歌吗？应该不是吧？
0: 他说的是歌词。
1: 哦哦哦哦，
0: 对，不能说的秘密的歌词。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有反应过来，
1: 没有反应过来。

0: 好的，那这就是我觉得听完之后很难过的一首歌，不知道为啥难过，就是你心里很沉重，
1: 就是很认真的在听，就是没有要想打断他的，
0: 对，
1: 就是感觉，
0: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应该是人生吧，因为我看过好多个就是对这首歌的一些见解，然后看法，还有剖析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每个人其实都对这首歌有不同的见解，但每一个见解都说得通，感觉说的好像都是我的心里话，
1: 好吧，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啊，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上一首什么歌，当然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印象里最深刻的一首歌词来自哪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是南公爵点播的啊。

0: 青涩的青涩说了，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1: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2: 你刚刚这么说以后，我以为他说刚刚是被雨困住了，现实中被雨困住了。
0: 哎，这首歌叫啥来着？是胡歌的吗？
2: 搜索一下吧。
0: 对，我就反正这首歌我小时候经常听，
2: 真的有这首歌。
0: 有。

0: 叫六月的雨。哇，就是六月的雨，你看这不现在就是六月的雨吗？阻止我说再见，
1: 想象你在身边。突然间想起来一首歌的歌词是陈奕迅的，叫是什么歌，那歌词叫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这是什么歌？
0: 永远在骚动，
1: 是玫瑰，白玫瑰还是红玫瑰？
0: 对对对，没错。
1: 一会儿我们也分享。

0: 他说今天雨真的好大，真的，今天早上我7点多醒来的时候，哇，发现外面的雨是噼里啪啦哗啦哩啦，
1: 是
0: 这个声音。
1: 今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那一刻也是雨非常的大，嗯。

0: 早上迟到非常合理啊，因为雨太大是吗？所以你觉得迟到是很合理的事儿是吧？
1: 给自己找了个借口，非常完美啊！
0: 要我怎么？确实，我今天早上七点多开始打车，我打了半个小时才打到，还好没迟到。
1: 我以为说那有这个借口了，
0: 真的。今天早上可能我七点十几分开始打车，打了半个多小时，一直而且我动用了我的 VIS 什么 VIP 就可以提前排队的权限了。
1: 还是很打了很久，
0: 对，还是打了非常久。
1: 那下雨天真的怎么样都觉得不太方便。
0: 是啊，然后我叫外卖也叫好久，早餐嘛，叫了非常久才送到。
1: 好吧，很好听的一首歌，南宫爵送给大家的啊，这叫《不能说的秘密》。那接下来咱们要送上这首歌是啥呢？
0: 那就送上六月的雨吧，好不好？其实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听完这首歌，我们就要进入半点广告喽。
1: 好的。

0: 乡为啥要开打车？是因为不会开吗？
1: 是的，我打算要去考重考科目一了。
2: 对，上次他科目一就是已经给我们说过了，他考了38分，
1: 39，
2: 他说比高考还难。就是在高考那期间，他自己在练习的时候考了39分，
1: 因为我
2: 也觉得
1: 题，
2: 我觉得真的太难了，考39分非常难。
1: 不是，没有，我跟你讲，我8年前考科目一的时候，我也是完全没刷题，我就去考了，我就91分险过。
2: 对对，8年前他考过以后，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考了。
1: 对，我就再也没去练车，然后我现在科目一过期，我得重考。然后为什么我觉得现在非常难呢？因为我问了身边的人说，确实难度加大了。原来题库可能就500题，现在题库有1000多道。在昨天我刷完1000道的时候，他告诉我题库增加到了2000多道。
2: 然后你最近到底刷了以后考了多少分
1: 啊？因为我
2: 及格了吗？
1: 我第一次考39分，是因为我完全没刷题，我就是开始直接模拟考，然后就第一次考39，第二次考54，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能这样下去，会打击我的自信心，我就开始刷那个题库，刷了1000道。
2: 真的，
1: 我今天要去，今天晚上闲下来，我就要去模拟考一下，看看我能考多少分。因为我是约了下，就是端午后的
2: 第一周
1: 的第一天。
2: 天
1: 哪，考试。
2: 我怎么感觉我一说到考试这事儿，我就真的是有点打鼓哎，心里。
1: 我也很害怕。
2: 不是，主要是为你打鼓。
1: 谢谢、啊。
2: 我实在是太不放心了。从今天开始，除了上班时间，你赶紧的
1: 刷题，
2: 无论干啥都刷题。
1: 对，
2: 真的，他因为他这种是超强记忆的这种短时记忆，
1: 而且我觉得
2: 你要每天都刷。
1: 真的比以前难，因为它现在非常细，
2: 是吧？
1: 就它还有很多迷惑的词汇在里头，然后就是很难。
2: 不是，我跟你，我能理解你。前两年我有一个朋友，他考了好多回都没考过，
1: 是吧？
2: 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
1: 那我不允许我自己考很多回，我一定要一次过。
2: 不是，主要是现在题型多了以后，你要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1: 而且它会很细致。比如这个考这个扣多少分，那个扣多少分，
2: 不是有一些它非常的类似，你知道吗？
1: 没错呀，
2: 太难了，确实，你很难啊。
1: 就是、富翁，我啥时候叫富翁了？但是虽然挺好听的，
2: 富翁好，富。他就是富裕宁，知道吗？
1: 富裕的是宁 啊，朋友们。
2: 对，你看，老公来了，你老公来了，
1: 你老公，
2: 大家的老公来了，欢迎老公啊！赶紧的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喜欢的歌啊，歌词最深刻的啊。我爱好的，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了，一会儿我们再回来和大家一起聊天啊，大家可以去到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和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
3: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

0: 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0: 回来，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1: 一路好嗨哟，
0: 我是玲玲。
1: 我是玉宁。
0: 我就等着你说呢。
1: 因为我正在找这首我们刚刚一直都想听的爱酒见人 心。我觉得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来听一下，
0: 就是不记得它的旋律是吗？
1: 记得记得记得。我冷漠是不想被，哎，不好意思，掉了。

0: 饿吗？你们俩饿？
1: 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就在饭点，都在饭点嘛。我们快乐下班路
2: 还有我的快，对，没错，
1: 5点到6点，然后上午11点到12点，
2: 最饿的两个点，我都在直播。摘一片苦心，
1: 酿一滴蜂蜜。青色的青叶说了，像被扔的空罐头。
2: 谁在乎你心里的锈？
1: 哎，
2: 啥歌、
1: 啊？这是什么歌啊？
2: 歌词说完之后，后面标注一下歌名啊。
1: 对呀、
2: 啊。
1: 就大家参与了互动以后，不要离开直播间，好不好？
2: 嗯。
1: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的这个通用门票要送给大家的。
2: 对的。

0: 那我就报个菜单了，水煮牛肉炒时蔬加上豆腐红烧肉玉米排骨汤，哎，没一个我想吃。
1: 没有吗？
0: 没有一个我想吃。
1: 水煮牛肉是我想吃的。

0: 我吃饭了，玲玲最近没有螃蟹，我朋友那边都没螃蟹，禁鱼禁海。
1: 哦，干嘛叫人买螃蟹吗？
0: 没有啊。
1: 那是啥？为啥？
0: 为啥突然间说没有螃蟹？你是想吃螃蟹是吧？没关系，喜欢吃螃蟹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嘛，到时候就吃得更香了啊。
1: 是不是到八月啊？
0: 嗯，近海
1: 到八月。

0: 又卡了。
1: 啥是另外一个谁？另外一个谁？你这个说不清楚。
0: 我的错，他可能是回复，不是为了回复在这儿。
1: 啊。那为啥要说你的名儿？那他就是记错了，
0: 可能是另外一个零零。
1: 哎呦，
0: 太多人叫零零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上周我采访了一个，做了那个音乐专访嘛。然后呢，他的女儿的名字叫零零零。然后他就介绍说，我接下来呢要推给大家，介绍给大家的听的歌呢，就是由我女儿零零零唱的。我说，怎么感觉是在说我呢？太巧了。
1: 好啦，那下首歌呢，是刚刚南宫姐点的如果没有你。他点的是那个萧敬腾版的，但我听的是莫文蔚版的。
0: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听一下我老公点的以后的以后啊，然后就差不多了啊。大家的老公啊。

0: 想你，
1: 好好听啊。
0: 对啊，让人安静下来。最想说的话，我听着你，对我真的很容易共情。你是否也像我一样？雨现在还很大吗？嗯，真讨厌。

0: 就他是属于那种就是
1: 爱哭爱笑，
0: 对，就是笑点低泪点也很低，就这种人就属于情感特别充沛的
1: 人。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很不好，因为太敏感了，然后共情太强就自己很难受，还是我觉得人还是要钝一些比较好，
0: 有利有弊吧，我觉得是吧，
1: 就是我们做这行吧可能是需要共情力强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会你共情太强你会很内耗，
0: 这是真的，内耗，
1: 对，内耗很严重，我就是一个内耗很严重的人。
0: 你放过自己吧，
1: 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你就是哎呀
0: 无法放开自己，
1: 对
0: 放过自己，
1: 没错，是，就比如一件事情做错了或者一句话说错了你就没办法原谅自己，
0: 这样有点辛苦是不是，
1: 是啊，就很内耗啊，你就一直反复的复盘你的错误，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翻篇才是对的，虽然道理都懂但做不到。
0: 好呀好呀，今天我们互动的是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歌词，
1: 对，
0: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啊。

0: 是吗？
1: 对对对，以后的以后，这首歌你绝对是有听过的。
0: 庄心妍吗？
1: 嗯。哎，我确定要走。
0: 哦，我知道了。
1: 怎么好像是这样的唱？
0: 对，是
1: 好像是这样唱的。
0: 是这样唱。
1: 嗯，突然间想起来。
0: 对。
1: 刚刚我们有个朋友叫做青涩的青涅，还在不在？
0: 青涩的青涩吧。
1: 青涩啊，青涩，青涅，青涩。摄影的摄啊，来，
0: 啊、你把他提手牌弄没了。
1: 对，在吗？
0: 青涩的青涩好像不在，不在。

0: 看来你也是麦霸。是的，我们在这里群里的朋友都是麦霸啊。
1: 我们主持人团队就没有不是麦霸的。
0: 就不管唱的怎么样，反正就是喜欢唱歌。
1: 哎，好久我们没有去唱歌了。
0: 是，改天我们可以一起去
1: 一下，大家一起去。那真太热闹了，一群那么爱讲话的人在里头吵死了。真的是吵，
0: 唱还不够，还得要吵，
1: 说的比唱的好听，那简直是太吵了。

0: 我老公说好听，谢谢。这雨天适合没适合这个听有没有？你这名字啊，真的很让人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就想这000000主播怎么她老公天天在直播间呢？就没在视频号直播间的，他就不懂为啥我天天说我老公，我老公。
1: 我每次听我都觉得你说的好顺口啊。
0: 曾涛说线下都是 I 人，哎，一个害羞不说话的。对，好多人都很害羞。你看我们曾涛又来了。
1: 哎，其实我是 I 人，哎，因为我测过我的那个
0: 你。
1: 哎，我真是 I 人。
0: 你我不信。
1: 哎，你怎么会不觉得我是 I 人呢？
0: 你怎么会是 I 人呢？
1: 我是 INFJ。我是 INFJ。而我身边很少的 INFJ， 然后那有碰到一个 INFJ，我觉得我跟他很像。
0: 你是怎么测的？来给我测一下
1: 啊！我那题要做几百道啊！你要
0: 天哪，那要等我有空的时候好吗？
1: 我做了3-4次，我才就是我才就是一时有一天晚上失眠太无聊了，我才做那个题，还收费呢，
0: 收费呀、
1: 啊？对，
0: 哎，到底是不是 I 人？我还得怀疑一下。
1: 我就是 I 人 INFJ， 因为很。就是你没有，我觉得大部分人对我们是有误解的，觉得我们一定很外向，没有，我们看到生人还是会紧张，然后
0: 其实心里还是有这种
1: 对
0: 迟疑或者说害怕、
1: 就是、
0: 或者害羞，
1: 不是跟谁都聊得来，
0: 对对 对, 对，其实是
1: 看磁场，
0: 也是属于慢热型的。
1: 对对，我是 INFJ， 我是 I 人。
0: 好吧，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1:59，今天节目到这儿呢，马上就要。
1: 结束了。
0: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啊，大家在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陪伴我们。那明天啊，下午的5点到6点啊，大家还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快乐下班路，
1: 我是依妮，
0: 我是玲玲，
1: 拜拜，下午见，明天见。
0: 我明天见啊。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
0: 九三点三。

0: 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008008。
3: 微信好友木乃伊提问：外面的一些连锁保养机构值得信赖吗？比如见得比较多的大麦养车和途虎养车，哪个更靠谱呢？我的车子快出保了，想在外面做保养。
4: 先要告诉你，不管你有没有出保，在哪里保养是你的自由。4S 店无权以不在4S 店保养为由拒绝质保和三包，这是反垄断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当中明确规定的。至于你说的这两家连锁售后机构，途虎养车是综合型的服务商，保养、维修等什么都能做，门槛也比较低，交一定的加盟费就可以开店了。所以劣势是服务水平和标准会参差不齐，而大麦养车目前全部都是直营模式，流程和产品都更规范，性价比更高，不收取工时费，并且它只是专注于做常规保养和其他油液的更换，不做维修。如果你只是做保养，大麦养车当然更值得信赖咯。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这旅程。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

0: 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三毛传。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程璧。程璧你好。
4: 哎，你好红九。
3: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4: 对，
3: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4: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3: 就是通吃了哈。
4: 对，
3: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4: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3: 我爸是40后，
4: 他也知道
3: 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4: 对，
3: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4: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3: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4: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3: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4: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3: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

0: 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
1: 嗯，
0: 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1: 好，
0: 感觉一下，
1: 嗯，
0: 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1: 行。
0: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已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8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有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100年也是个死，50步像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三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1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

0: 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两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程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三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程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1: 对，从他的出生
0: 到去世，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1: 对，
0: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1: 对，我给他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他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0: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1: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4: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16、17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

0: 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0: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七十年代
1: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0: 对，
1: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0: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1: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0: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1: 很受欢迎嘛，
0: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1: 对，
0: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1: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0: 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1: 这是一个渊源哈。
0: 对，
1: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起始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0: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她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她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她虽然心里也喜欢三毛，但她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1: 还没有准备好。
0: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1: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

0: 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堆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1: 他不喜欢那样，
0: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1: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0: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1: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0: 滚滚红尘，对，《
1: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0: 对，
1: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0: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1: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0: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1: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
0: 自杀的一个
1: 行为。
0: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7-8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1: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荷西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荷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0: 就是
1: 希望，
0: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荷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荷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荷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荷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1: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0: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就会非常的苦。但是荷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荷西结婚了。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961年出生的哈林庾澄庆呢，现在算一算真的不再年轻了。他唱了很多热门的歌曲，也是在暑期当中播出的流星花园的大结局里边，我们看到啊，这个结尾处庾澄庆是背着吉他帅气的出场，再次的唱起了那首情非得已。这个道明寺和山菜的故事真的是让很多人从小年轻已经变成了为人父母，而哈林还是那个充满活力的音乐顽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想。
1: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张志成前不久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一首难听的歌》。我听了之后觉得其实挺好听的，除了有一部分的节奏呢跟传统的情歌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刚刚拿到这个歌名的话，大家可能会被吓到，细听之后才会慢慢的明白。他所描述的就是感情出现了裂痕之后啊，滑铁卢一般的这个心境的告白。

0: 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在海边跑来跑去，寻找自己喜欢的贝壳。一些人呢，会把自己喜欢的贝壳通通的揽在怀里。当发现没有办法把贝壳全部带走的时候呢，便在取舍当中呢，会犹豫不决。但有些人呢，只要找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自己喜欢的贝壳呢，就会心满意足地把它们带回家了。今后可能都不会再来海边了。所以说，我们对待事物的很多习惯、惯性、定性的思维，决定了我们在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做以何种方法。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我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赵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飞儿乐团横空出世的时候呢，歌曲真是循环到了每一个商业街和音像店。总之呢，今天我们讲到的他们应该是当年的现象级的艺人，因为是在华语歌坛呢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而飞儿乐团的第一张从旋律制作应该来讲是滴水不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可以说当年的制作水准是看齐了很多主流的唱片标准。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虽然我们看了那么多世界杯了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说足球时的音乐还是这一曲，不知道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呢是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值得一说的是啊，

0: 这个体育场举办了三届世界杯了。本次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啊，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除了足球，中国的潮玩品牌啊，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当中亮相。那这场比赛呢，除了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参赛球员17岁的墨西哥小将谢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创造了纪录之外，还有一项世界杯纪录被改写，那就是两队全场呢共吃到了三张红牌，创下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数的纪录啊！世界杯揭幕战最多的红牌出现在这里了。所以有朋友就说呢，说这最后那张红牌是给了墨西哥队啊，前面两张红牌呢都是给了南非队的球员。所以有朋友说，这干啥呀？这什么意思？这是找平衡吗？最后我们有必要吗？说那张红牌呢，感觉是可给可不给。同时呢，包括这个咪咕的解说员啊，你像詹俊呐、和解说嘉宾张璐老师也说，说这球员可能会有点发懵啊，说哎，这动作平时在我踢联赛的时候没事的，那到世界杯哎就给罚下去了。还有人说呢，说这场比赛踢的呀有点过于保守，或者说场面并不好看，甚至有朋友说，哎呀，这好像还不如一场这个普通的英超好看呢。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毕竟是代表国家队的比赛，而且这是杯赛，它不像联赛。联赛有的时候呢，大家拼起来啊，对于那个结果呢，它不会那么格外谨慎。反正我就这场比赛，我就按感觉打了。但是世界杯的比赛每一场他都要对结果负责，联赛呢虽然说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联赛有的时候你稍微打个盹儿，这场我就打平了，或者是说我输了球，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毕竟整个联赛下来有那么多场比赛呢。但是世界杯不行，这杯赛每一场比赛你都要谨慎对待，所以从场面上来说可能会不如我们预料当中的那么精彩，或者是那么流畅，可以理解啊。有沙迪发信息啊，他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这一听就是年轻人呐。他说忘不了那届世界杯，忘不了，忘不了，齐祖那一脑袋顶过去。哎呀，其实说实话，那一次齐达内如果那一脑袋没顶过去的话，很可能那一届世界杯的冠军又是法国的了。那最后呢，被意大利拿走了。值得一说的是，2006年意大利捧杯时，他的主教练是里皮，后来里皮还来到了咱们中国执教我们国足，当然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广州恒大队啊，带领恒大队也创造了历史。看看李文啊，李文发信息，他说我也是1990年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哇，他说从那以后就爱上了阿根廷和德国，从来没有变过。明白，就像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8年，我是看的98年那一次世界杯，也就是生命之杯那首主题曲啊，到现在还被誉为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主题曲。那在那一届世界杯以后，我也就特别喜欢上了巴西队，而那次世界杯的决赛到现在都有着传说当中的谜啊，就是罗纳尔多啊，决赛前夜到底怎么了，吃饭也吃不进，然后又吐了，说差不点上不了场，直到比赛开始前最后一刻定下大名单时，才在巴西队的首发阵容里看到罗纳尔多，到底是怎么回事？坊间有很多说法，你还知道哪些小道消息？
1: 高考送考刷屏全网，王仁勋调侃中式严教引发热议，一边是苛刻管教带来的成长压力，一边是深耕实干练就的过硬实力，我们又该怎么看待所谓的中国式家庭教育呢？
0: 来吧，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头条话题啊。头条话题说实话都是这几天大家关注的事儿。最近这几天呢，这两个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啊，就像刚才宣传片讲的那样，一个来自商界的名人，一个紧贴咱们身边的高考现场，把这两件事呢摆在一起聊，就好像是越琢磨越有味儿啊，也让我们重新聚焦到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中国式家庭教育。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开玩笑说呀，在亚洲家庭长大，这辈子恐怕呀都离不开心理医生，话音里边呢带着几分调侃，他还说哪怕自己如今

斌早已经功成名就，年过花甲，他的老父亲依旧习惯性的会对他指指点点，提出各种要求。那在他看来呢，很多亚洲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啊很特别，习惯用批评来代替夸奖，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诠释关怀。有意思的是，吐槽归吐槽啊，这位知名的华裔企业家也直言不讳，恰恰是这种严苛的家庭教育一步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一边吐槽压力满满，一边呢又承认这份教育带来的力量，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出了不少人的成长感受。那与此同时呢，高考刚刚结束，关于高考的话题呢也很热，比如说家长送考就成了热门的景象。清晨的考场外，满眼都是穿着红衣啊举着鲜花的家长，有人呢全程寸步不离，有人呢紧张的比孩子啊还要坐立难安。于是呢有人就开始批评说，做父母的啊，这么兴师动众的送考真的有必要吗？言下之意就是家长们管得太多了，操心的呀太碎了，会让孩子失去独立面对风雨的能力。一边呢是海外华裔企业家回望成长，解读中式教育的特点，一边呢是高考当下全民热议家长的陪伴和焦虑，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热点最终呢交汇到了同一个核心，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中国式家庭教育。平心而论啊，这些年大家吐槽中式家庭教育的声音可以说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谈起教育必定会说，你看人家国外怎么样。我们也不否认在很多家庭里批评式教育确实不少，家长们怀揣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不断抬高标准加码要求。我们也不否认咱们中国的家长习惯于对孩子全方位的护航，从打理好衣食住行，长大后紧盯学业前程，舍不得让孩子吃苦，不忍心让孩子受挫。可是如果要因此就贬低中国式教育，从而再去抬高所谓的国外教育，那我必须得加个成语，可能有点崇洋媚外。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不能只盯着缺点一叶障目，如果说这么否定中国式家庭教育，那就无法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在全球顶尖人才的赛场上，接受中式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竞争力格外突出啊。你就拿人工智能领域来说吧，如今硅谷各大顶尖 AI 实验室里，普通话都快渐渐成了常用语言了，华裔人才撑起了半边天呢。为什么中式教育培养出的孩子能在全球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家庭教育的底色里。我们的家庭向来重视教育投入，愿意为孩子的学习倾尽全力。你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孩子，大多踏实肯干，吃苦耐劳，面对困难坚韧不拔，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进取心。正是这份沉淀在骨子里的特质，让一代代年轻人走出国门，立足前沿，在科技、工程、学术各个领域发光发热。这份优势是中式家庭教育实实在在的闪光点，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民日报说起这个事儿呢，讲了四个字啊，那也是一针见血呀。那种简单的在中西之间进行非黑即白，哎，这是人民日报评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非黑即白。还有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一刀切，说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对比已经过时了。我们要守住传统教育里的精华，重视学习，脚踏实地，意志坚韧，追求上进，这些优良品质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是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不排斥别人的优点，比如说对孩子能多一份鼓励和共情，学会直白的表达关爱。说的再大一点，世上没有哪一种教育模式，哪一种文化能够做到完美无缺。文化和教育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在交流当中借鉴，在反思当中更新。中国式家庭教育扎根于我们千年的文化土壤，一路走来不断演变，不断完善。这份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坦然承认我们的短板，更善于发挥自身的优势。现如今如果还有哪个人或者哪家机构急吼吼地宣扬什么国外的什么所谓的快乐教育，否定中国式的传统教育，听我的，离他远点，省得打雷的时候误伤到自己。国外那些真正成才的人，你问问他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不干啥就不干啥，有吗？瞎扯。那些国外成才的人物

多么的自律，那是超强的自律，那是极致的专注和用心的投入才能换来的结果。它是什么快乐教育？它是什么想躺平就躺平，就那么混出来的？怎么可能嘛？这正是家庭教育父母忙，引导孩子更自强，取长补短平常心，刚柔相伴好成长。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也经常跟我家孩子聊起这个教育的话题，我也摆明了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要是厌恶爸爸对你的管教，你想自己去主宰你自己的学习节奏，或者是说你觉得学累了就不想学了也行，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啊，你可以这么去选择。但是这个但是我会跟他强调的极其突出，我说如果将来回首往事时，因为这段时间好像自己没太努力，感觉凭借自己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此，那一刻那不要怪家长当时没有管你。还有如果你认为这样散漫着或者是说随性的去对待学习生活可以，那将来如果看到身边有些人你感觉哎呦，当年上学那时候我觉得他哪哪都不如我，怎么现在你看，好家伙，你别嫉妒，你能不能不生嫉妒之心？你看到了别人真的在各方面都比你强时，你能不能不酸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随你。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各位，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尤其是跟孩子要说清的是，学习这条路，它是没有回头路的，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把每一个阶段的事儿干好。好像总觉得哟，学习很苦，我说将来你长大成人你就会明白了，只有学习的这段时光才是人生最纯粹的时光啊。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
5: 应对。
2: 说到应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 AI 是挺能应对人的啊。比如说啊，你跟 AI 对话，明明呢是一句有明显漏洞的话，AI 呢可能会说您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你向他倾诉一个偏激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反驳，可能会温柔的附和。这是 AI 的高情商吗？不是，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讨好倾向。所以说你看，如果未来这个 AI 的世界我们去拥抱，我们应该怎么去调试它？我们应该怎么去让它和我们的真实世界生活工作来适配？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又看我们如何设计它，在最初我们订立了什么样的价值观。业内呢称之为叫什么，这叫谄媚式对齐。这么说吧，这是 AI 开发者呀他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哪一个 AI 应用他不这么设计，那么这个 AI 跟你对话的状态也就不是这样的了。 AI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就是要讨好你啊，他要让你感觉到他对你的顺从。从设计之初开始， AI 就被设计成了一个花言巧语的这么一个状态。想一想啊，你说什么然后他跟你附和什么，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那有些人为什么深度喜欢上了跟 AI 聊天呢，甚至离不开 AI 呢？想想当年秦始皇为什么离不开了赵高啊，不就是因为那赵高永远顺从圣意，只说好话，从来都不提反对意见，给秦始皇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感觉咱们用 AI 的时候好像能找那么的找到那么一点点。智能化本来啊这是个好词儿，可是有些时候呢它硬是被弄成了让人讨厌的事儿。你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的蜂巢柜哎呦做的让人挺厌恶的。其实呢快递柜开门取件呢是个很轻松的小事儿，可是你去用蜂巢柜来取快递反倒成了什么呢，闹心的事儿。最近呢很多人就吐槽说是扫码之后啊，那不见取件页面，五花八门的广告砰砰砰砰往出一顿跳。更让人反感的是关闭按钮做得又小又偏， 找半天都找不到，尺寸甚至都不足5毫米，想关掉都很困难。这还不算完，有些广告自带摇一摇，还跳转，手机稍微一动，立马跳转到陌生界面。好好的一个取件流程，硬生生变成了步步设防的闯关游戏。取个快递，那堪比扫雷一样。利用界面设计耍小聪明，靠隐蔽按钮强制推广告，你说这是不是耍流氓？凡事啊，有个度，吃相别太难看。风潮，再这么应付大家，就别怪大家嘲讽了。广告眼花缭乱，对人胡乱应付的可不只有蜂巢，还有某些停车缴费扫码啊。最近呢，中国之声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的一些难题，不少车主啊在扫码缴费停车的时候呢，遇到了层层营销套路，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甚至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完成支付。好家伙，各位出门停车有这方面的感受吧？停车缴费本来应该是一件简单的小事儿，却硬生生变得特别难。尤其是有时候啊，停车缴费后边跟了好多车，你越是着急想缴费走人，可那小程序越是闪来闪去，一不小心就点错了。有时候啊，我还真是怀念以前的活人感，停车场有个保安在那收费。你想想那时候你还感觉，哎呀，这找零钱怎么找这么慢呢？现在你想想，你用扫码缴费这方式是慢吗？是太慢了。你现在再回想一下，当初那岗亭里有人收费，你给个现金，然后找你几块钱，是不是感觉方便多了？

哎，各位，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有些单位这九点打卡的话，那你此时此刻你得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一会儿你到办公室之后啊，我想问问你每天什么习惯呢？你是第一时间就打开电脑吗？你上班的时候你会不会跟同事啊唠唠闲嗑、讲讲话呀、扯扯闲谈呢？我为啥问你这些问题呢？我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被开除。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一位在南京工作了4年的技术工程师，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聊天聊了4分钟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严重违纪并遭到了开除。就这，对，就这就被开除了。你想开除别人就直说，不要这么应付嘛，胡乱的找个理由，你是把别人当傻子吗？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法官直接就说了，技术能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想用不间断的这种方式监控员工，把他钉在工位上，法律绝不赞同。别说法院不赞同，正常人谁会赞同？

你看我们婉晴发来信息，哇，婉晴，哇，这名字取得太有琼瑶小说的那个感觉了，这谁给你起的名，真好听。婉晴说啊，蜂巢广告推送广告上这事儿啊，我都投诉过两回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我感觉自己被绑架了。我们都有同感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地方正头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

0: 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开场曲《白色风车》，周杰伦。

周杰伦《白色风车》收录在他依旧范特西的专辑里面。其实《白色风车》跟《黑色毛衣》他们算是兄弟曲，但是曲风截然不同。在《白色风车》里面唱的是爱情像白色风车一样梦幻又真实，甜蜜又忧伤的那种复杂情怀，但是呢这首歌却好像没有《黑色毛衣》那样的传唱度，会显得它有点憋屈了。所以今天开场曲给你听到《白色风车》，会有不同日子给我们的生活加上不同的颜色，也会有不同的音乐给我们的耳朵染上不同的色彩。接下来的这一首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0: 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想到说跟大家来听一听带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歌曲吧，然后呢想来想去找来找去，发现还真挺多的，而且呢都不是说像李白、小黄这样带有颜色，而是真的用颜色来形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蓝绿》，李荣浩的演唱，唱的是那种换种心情来哼哼歌，其实生活没有那么糟。

换个心情来活着，换个心情来哼哼歌，李荣浩的蓝绿。我们继续来蓝色调，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蓝眼睛，苏打绿还有张韶涵的合作，但是歌里面唱的并不是说围绕眼睛，而是有一个概念，水仙是整首歌的中心。创作人吴青峰说，有人提到水仙是自恋的花，自恋的典故呢应该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那位长得太好看以至于在水边顾影自怜无法离去的美男子，最后死在水边也长出水仙花。但是到了歌里的寓意不只是自恋，有时候爱别人不过是爱自己的影子，或者爱自己所没有的地方。水仙这首歌里面其实没有唱到很多次，但是呢却是这首歌想要唱给你听的。

小时候我们去 KTV 唱歌呢，总会特别来点一些有难度的歌来挑战自己，像苏打绿包括张韶涵的歌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接下来这首歌，它的挑战不是高音，而是说它的气息。如果你觉得你的肺活量足够好的话，下次去到 KTV 可以尝试来点点它，来尝试唱唱能不能够一口气唱出这么多个字的气球颜色。

0: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副驾驶的前半个小时跟你听到了很多歌名里面带有颜色的唱到不同的意象或者说不同情绪的歌。接下来这支乐队，从第一次听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大红色的，热烈的红色， Moral Fire， 每一首歌好像都透露了野性的力量，肆意的奔跑在广阔的原野。所以每当他们的音乐开始响起来，前奏开始响起来，就好像耳朵世界里全被渲染上了热烈的

Maroon 5他们的歌绝对是洗脑的神曲，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些振奋的音乐，有些刺激热烈的音乐，选择 Maroon 5不会错。接下来断眉歌倒是会给你一点节奏感，但是是慵懒的节奏感。

0: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爱上副驾驶，继续跟你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歌呢，曲调大家非常的熟悉，歌迷也非常熟悉，但是呢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最佳损友任素汐的演唱。任素汐还是蛮奇妙的一个存在，是说在音乐上面蛮奇妙的，因为她不是歌手，但是呢她为很多影视作品演唱的歌却被人反反复复的循环。这首歌是她为绿皮书演唱的中国区的推广曲，最佳损友。

任素汐来为电影《绿皮书》演唱的《最佳损友》。之前我们也听过《绿皮书》，它电影本身的原声音乐非常的好听，不过呢，更加是贴合于那个年代、那个电影故事的社会环境，所以呢，会带有一些标签。那么来到中国之后，推广曲更加侧重于友情，所以就有了《最佳损友》这个不同的改编版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温柔歌声毛不易。想你，想你。

更接近于民谣的曲调当中，出现口哨声，真的让人会放松下来，放慢节奏。今天爱上不加时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依然给你来听到一首比较舒服的节奏，有一点点慵懒风的歌，但是呢又跟我们之前听到的这首想你想你不太一样。这首歌比较适合收藏在你的歌单里面，无意间去听到它会有很大的惊喜。唱歌的女生 96年，特别年轻，有看到歌迷说他的歌呢，总是会让人感觉到 自己穿着纯色的T恤， 然后戴着黑色的鸭舌帽，猫着身子打着节拍，嘴角呢还会忍不住的坏笑，内心却格外的舒服。给你来听到他，我们今天的结束曲。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宁德。
4: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赵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福宁一号隧道到金章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京兰线南往北方向，丹石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恋爱当中的男人撒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我就会看下面的一条条评论，一张一张截图。虽然当时我看到答案的时候，即使隔着屏幕，自己都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啊。和会撒娇的男生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是一件蛮甜的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叫他桃子吧，他在姐妹群里诉苦，说自己1.8米的这个大个儿的男朋友最近仿佛变了一个人，时不时的用可爱的腔调和他说话，语气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有一样的感觉，天冷了要抱抱，天气不冷的时候也动不动就往怀里钻，聊天的时候呢使用叠词成了标配。听完桃子的控诉，我只是回了一句，你确定不是来秀恩爱的吗？然后默默退出了群聊。虽然桃子在抱怨，可我却看出了满满的爱意。究竟什么力量让一个大男孩在另一半面前幼稚的像一个小孩子呢？后来细细想来，终于得出了答案。一切的一切，不外乎一个爱字。因为爱，所以愿意卸下平日沉重的伪装和虚假的面具。因为爱，所以放心释放着自己的柔软和懦弱。也因为爱，所以想要在你身边做一个讨要糖果的小孩。每一次撒娇似乎都在轻声诉说，我好爱你啊。这个小王子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孩子，虽然他们总是会忘记，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在你面前流露出了孩子的那一面，那他一定很爱你。比如大火的一部剧叫《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的邢克雷啊，在外面他是严谨敬业、不苟言笑的特警队长，可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呢，他俨然成了另一番模样，吃西瓜要喂，喝粥也要喂。瞬间就觉得有的时候男人也像一个小孩一样，每次一想起嘴角就不由自主的上扬，每次一见到心里就抑制不住的欢喜，在他面前可以暂时丢掉面具，回归最初的本真和纯粹，在他面前可以暂时忘却那样的一个不开心的瞬间，安心做一个快乐无忧的小孩。这是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喜欢之前看过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仍然觉得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值

得追寻的东西，只有爱情可以让两个大人在瞬间变成小孩，沉溺在两人世界的幼稚心境里。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让大人变成了小孩，不用担心出丑，不用刻意伪装，只管安心地做回自己就好。女孩因为察觉到了被人偏爱，所以活得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男孩呢，因为真切地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所以呢，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撒娇，毫无保留地对你展现出孩子气的幼稚的那一面。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既可以独挡一面为你遮风挡雨，也可以对你撒娇，邀请你来他的小小宇宙，一起闹，一起笑。

前两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姑娘跟我说，说她现在不敢谈恋爱了。其实现在很多女孩都会这样讲啊，确实现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会嫌弃自己。你稍微想跟他撒下娇，他会说你矫情。你过节的时候想要一个口红作为礼物，他会觉得你有点物质。你想对他好一点，他还不领情，反而觉得你特烦。但我想说，如果你有一个黏人的男朋友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比你还会撒娇卖萌。为了逗你开心，不用等到某个节日，他们也会经常会为你准备惊喜，让恋爱充满了仪式感。你也更加不用担心他们会觉得你烦，因为他们可能比你还烦。他们就像一个永远充满能量的小太阳，无时无刻都给予你温暖。黏人的男孩天生就是一个爱吃醋的人，不过他们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有的时候就连你和闺蜜出去，他都会害怕你可能不理他了，然后自己躲在角落里委屈。可他们也懂得尊重你，只是会在你回家的时候超小声地说一句，玩累了吧，我还煲了汤，你要不要喝一点。而且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总是紧绷着自己的心情，有的时候还会胡思乱想，但这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啊。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会撒娇黏人的男朋友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他只是太爱你，太在乎你，太怕失去你了。

0: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爱撒娇黏人的男朋友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你们吵架的时候，普通男朋友会说你这样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等等等等。那黏人的男朋友呢，可能会说，好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呀。比起那些喜欢跟你讲大道理的男生，黏人的男朋友会诚恳地跟你道歉，然后再想方设法哄你开心。经常看到好多人抱怨他们的男朋友好像永远都在忙，没时间陪陪自己。我想说，或许这只是他们不够喜欢你的借口罢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或许因为工作或者学业上的原因，他们确实很忙。可你要知道，真正喜欢你的人，不管多忙，不管多远，不管多累，他还是愿意去见你。因为他们只有见到你，才能安心。跟一个黏人的男朋友在一块儿很简单，相处起来呢也很舒服，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天生单纯的他们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真心，很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决心。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他们都愿意去做。

粘人的男生呢，总会让你感觉到很踏实，让你可以放宽心的去相信他，因为他们乖巧又懂事儿，不管在外面做什么都一定会主动的给你汇报。不仅如此呢，他会还会把他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让他们都知道你的存在，对你从来不会有任何隐瞒，更不会编出荒唐的谎言去欺骗你。他所有的一切都愿意和你分享，有的时候你或许都觉得他有点烦了，他还是要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这不是因为他们啰嗦，这是他们太爱你了，怕你担心。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他是最离不开你的，每天24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甚至不需要主动找他，他就会乖乖的来找你了。聊天

那时候永远都是他在一直说个不停，想见你，又怕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偷偷地跑到你家楼下，然后撒娇地跟你讲我们就见一分钟好不好，又或者是才刚分开呢他又开始惦记你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喜欢撒娇比较黏人的男朋友，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感情当中有没有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呢？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我男朋友就很黏人啊，好像有任何状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他的世界里只有我，所有的关注点呢也都在我身上，他时刻关注我的情绪和状态，给我最温暖的陪伴，感觉很温暖啊。其实说到黏人，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像很多时候都是女生主动来找男朋友聊天，主动找他感兴趣的话题呀，想他的时候呢，或许也是女生主动提出来约会，而男生对于这些事儿看的好像并没有女生那么重要，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女朋友太黏人了。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故意黏人，只是太爱你了。

其实对于粘人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分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爱和不爱罢了。他不爱你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成熟，他超爱你的时候他也可以变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粘人。而且粘人并不代表幼稚不成熟，而是在爱情里本就该如此。对恋人温柔体贴细心粘人，女孩想要的不也就是这些吗？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愿意宠你照顾你，而且心里只有你。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粘人又可爱的另一半来谈恋爱，一起可以享受一下甜蜜的烦恼。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赵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南往北方向，从福宁一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6: 宁德。
1: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 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9: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9: 味蕾迷路了吗？
5: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10: 前方转弯有惊喜。
8: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5: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露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0: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五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9: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11: 也许我们从未，
12: 哎呀，真的非常适合雨天啊，慢慢的节奏，慢慢的开启，
13: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播的那个歌曲，来，带我换一换，
12: 劲爆一点，让我们嗨起来。北京时间来到了我们的17:07了，欢迎大家锁定 FM93.3、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我是管涵，
13: 我是玉宁。
1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节目当中的小伙伴们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聊天啊。
13: 是的，虽然今天是雨天啊，但是希望不要因为天气影响到大家的心情，还是要快快乐乐的来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才最重要。怎么来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点击到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啦。
12: 是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今天和大家一块聊到的话题是，这个说一说你独居时光里的难忘时刻。其实这个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一定会有一段时光，因为小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在之后求学路上是有舍友，成家了之后当然也就是跟家人在一块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大学毕业啊啥的，找工作那段时间其实会有一段独居的时光，
13: 对，要一个人住的时光，
12: 每个人应该都有经历过这么一段的时光是完全独居的。那这个时候呢，难忘时刻里面可能有一些狼狈的时刻啊，也许也有一些非常惬意，就觉得说哇，终于脱离了爸妈的魔爪，就很开心很自由的一个时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13: 是的，那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在我们的视频号下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是有机会可以获得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来送出的通用门票一张的。虽然今天下雨，最当时人可能都下雨，但是

0: 出太阳的时间还久着呢，大家伙儿，这夏天马上就要到了。
1: 你这个转折，但是出太阳的时间感觉应该不久了，然后还久着呢。
0: 我其实我想说是。出太阳的时间会非常长，就夏天会非常之热，你每天都可能都期待下雨呢。
1: 但是坦白说啊，虽然我也不喜欢咱们宁德的这个大夏天，确实好热，
0: 真的。
1: 可是最近这个潮不拉几的，就是也没有太可爱。
0: 对，我希望它不下雨，但是这个气候，就这个温度。
1: 对，今天早晨呢，我在家里边，我就觉得哇，感觉这个空气当中湿度实在太大了，
0: 真的。
1: 就是今年开年之后，我是第一次真的忍不住。因为我就是从阳台收回来的衣服撒在了家里的那个某一个范围哈，就是撒在那一片区，已经撒了两天三天还是干不了，我只能默默的开启了我的烘干机就今年真的要启动了。然后一看一下接下来啊，七天还是十天
0: 都在下雨，
1: 所以必须了，这个烘干机又要开始派上用场了，
0: 开始勤劳的工作了。
1: 好像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然后没想到咱们的雨纷纷是在六月
0: 中旬，端午节，
1: 端午时节雨纷纷。
0: 要说这龙舟水不是吗？昨天我们那个发的那个，我才知道有龙舟水这样一个说法。
1: 哎，我还不知道，赶紧告诉我，要科普一下。
0: 你赶紧打开我们的公众号啊！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龙舟水的话，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公众号啊，来看看，
1: 马上来补个课。
0: 水，
1: 哎，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说到这个独居时光的难忘时刻，你有吗？
0: 哎，我刚刚真的非常
1: 很努力在搜索，
0: 想一下，我
1: 居然没有独居过，
0: 我没有独居过，因为我是害怕独居的人，我到现在我都不敢一个人睡，我即便在家里我一个人睡，我都没有睡得非常安稳。
1: 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也回到了这边，
0: 我大学之后在北京。但是有人跟我一起住
1: 啊，
0: 然后呢，然后有段时间在福州上课，
1: 嗯哼，
0: 也是有人跟我一起住，而且是一起睡，就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都在福州嘛，然后我们租的房子其实挺好的，但是呢，我就是不敢一个人睡，所以都是我们
1: 一起睡，
0: 因为那床很大，然后我们从高中同宿舍就是一起睡的，你看高中宿舍那么小，我们两个还挨在一起睡，那床那么大，有什么理由不挨一起睡呢？
1: 是，
0: 所以我好像真的，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睡过，不然跟爸爸妈妈睡，跟我外婆睡，跟我妹妹睡，然后就跟我的大学高中舍友，高中舍友，
1: 哇，那你
0: 大学舍友，
1: 今天这个话题完全没有可谈性，
0: 对，所以我在想，我但是
1: 我跟大家聊什么？
0: 哎，不是啊，但独居时光可以说，比如说，哎，我就是虽然说大家在一起住，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两天我一个人在家嘛，
1: 对
0: 对。而且难忘的时光吗？有，就是我特别喜欢点外卖
1: 啊哈。
0: 然后呢，我的那个舍友，就我高中同学，我们一起住的那个舍友，他非常讨厌吃垃圾食品，所以他严禁我点垃圾食品。
1: 那他每天都回家煮饭、啊？
0: 对，他每天煮饭，而且他饭煮得很好， 他还教会我一道菜，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他即便说要吃一些什么，比如说你要炸鸡啊，你说他说你要吃鸡肉，我给你做鸡，不，他不炸，他蒸好了。
1: 哎呀妈呀，
0: 就是用就是就纯蒸
1: 啊，纯蒸
0: 那个鸡肉，然后也很好吃。
1: 啊、
0: 然后就有一天他真的出差了，我想啊，这个时候不点垃圾食品，什么时候点
1: 食
0: 啊？我就立刻拿出手机点了。德克士的手枪腿，
1: 哎，那时候觉得手枪腿非常好吃，
0: 我到现在依然觉得很好吃啊。然后我就点了手枪腿，我吃了俩，
1: 就是垃圾这一系列里边，我其实我个人的最爱啊，我个人最爱是沙拉斯的鸡翅，
0: 对，
1: 大肠翅，
0: 那真的太好吃了
1: 哦。然后我以为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偏好，然后发现跟所有人说，大家
0: 全宁德人
1: 原来都有印象，
0: 对啊，那个时候沙拉斯，后来有段时间我们不是点下午茶也会点那沙拉斯，那店没开了，然后在一家奶茶店他会有，
1: 那张
0: 阿姨还张什么
1: 张什么妹啊，
0: 对，
1: 阿姨还是妹啊，
0: 反正是一个人了。
1: 对，然后他那个奶茶店哈，
0: 对，
1: 里边有，
0: 对，为了点那个沙拉斯就点杯奶茶喝，
1: 确实是
0: 真的很好吃，
1: 很好吃。
0: 然后那晚我就破天荒的吃了两个手枪腿，你知道手枪腿多大吗？我一个人吃了两个，
1: 主要是有它有点肥呀、
0: 啊，不肥啊，
1: 就是那层皮之后里头还是有点肥的感觉，
0: 不肥，
1: 是吗？
0: 我是非常害怕吃肥的人，但是我吃了两个，然后吃了两个之后，我有半年不想再吃。吃伤了，你知道吗？
1: 就是千万不要吃太多，
0: 对，
1: 过犹不及，
0: 报复性这吃用它。那我就唯一有印象就是我独居时光难忘的时刻，就是报复性吃了两个手枪腿，半年之后再也不想吃，
1: 嗯、
0: 对，
1: 然后也不独居了，
0: 也很少时间独居，
1: 没办法。

0: 办法独居，没办法独居。那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是有蛮多独居的时光的难忘点的，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至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展开的可能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伙的留言吧哈。
1: 好，
0: 在14:28我们看一下，首先是少游，他说15年秋冬在北京做服装，因为租房时间要一年起，一个人住了5个月的如家酒店。哇，人生最奢侈的几个月，那确实好奢侈呀，我的妈呀。
1: 那这样算你住酒店
0: 会不会花更多钱啊？
1: 那好像会，
0: 但是北京的租金可能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哈，所以它肯定是相对
1: 比较的算了一下。
0: 好，那15分的广告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稍后见。
2: 人的一生大约有1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

0: 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24，欢迎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继续的锁定 FM93.3， 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快乐下班路。
3: 是的，
2: 我们刚才呢和大家一起说了今天的话题是说一说你独居时光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时刻啊。那也欢迎呢大家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起来聊天。
3: 是的，然后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家伙儿在这个粉丝不是在这个评论区的留言啊，像曾涛说最难忘的独居时光就是肾结石一个人疼得快晕过去了，好惨啊！
2: 对对对，就是独居时光当中，我觉得难忘时刻之，大概率啊，
3: 就是生病了没人管，
2: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3: 无助
2: 或者无助的时刻，
3: 对，应该是很无助啊。
2: 对，我的独居时光当中之一啊，就是突然之间那个我当时租的那个宿舍，半夜的时候，水管好像有点就
3: 漏水，
2: 也没有到爆，但是它确实漏得很严重。然后半夜就是真的凌晨一两点，感觉就一直在找，就每个犄角旮旯的那个墙体脚下呀啥的，门口啊，就是到处在那查，看看有没有这个能不能预约到那个修水管的，第二天赶紧来。
3: 那应该很崩溃吧？
2: 就是很崩溃啊，因为只有一个人。那段时间好像我原先是有舍友的，那段时间好像舍友好像租到其他地方去了，因为离他工作的单位会近一些。然后我非常孤独的自己熬了一小段时间。
3: 哎，我想一想，我可能就是因为我忍受不了孤独，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独处的时光，因为我非常害怕处理事情。就是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害怕处理事情，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不想处理，希望有别人为我负重前行。
2: 那当然是谁愿意啊，是不是？
3: 就我能预见到，我觉得我要是独居的话，我一定会面对这么多事情，所以我一定不独居，就那种感觉。
2: 一定不独居的一个就是你至少要有的选，
3: 能不独居
2: 有的选。比如说像我当时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新舍友，但是我当时租在那儿，效果挺好的，就是离单位也很近，
3: 方便。
2: 对，但是呢我的舍友有一天告诉我他得搬走。然后房东也接纳，就是我只出其中我个人
3: 的
2: 部分，是吧，他会再招租。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搬家还是住在那儿呢？
3: 那当然是住在那儿。
2: 是，所以你必须独居。所以呢我当时就是有两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刚刚爆水管这是一个啊，就特别突然之间很无助。就平时我属于那种就是个体还
3: 独立，
2: 蛮独立，然后显得蛮坚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人格当中比较难忍的那种类型。但那一刻真的有点无助，那个水管爆的到处喷起来都是，我的妈呀，
3: 那太可怕了。
2: 对，然后也没有男生追。有男生追的时候至少还可以打个电话求求。那这个时候赶紧拿来用一下。当时也没有男生追你，你就是完全，而且我刚刚到这个宁德这个城市没有多久，就没有任何可求助的可能性。
3: 对，那真的好无助啊。
2: 对，就是很难，
3: 而且这事你也解决不了呀，这得专业的人来啊。
2: 对，就是自己解决不了，然后呢也没有熟人，你没有地方可以打电话咨询
3: 求助，
2: 帮不管是熟人呀还是专业人士都没有人，就是特别无助的一个时刻，就所以记忆很深，一直到现在。那另外还有个很难忘的时刻，就是还是在那个宿舍，特别多老鼠。就是他也不是说天天驻扎在里头，但是他凌晨两点他一定会来的。
3: 我人生最害怕老鼠，
2: 我都睡着了，哒哒哒哒哒，就有那个呱呱呱呱的声音。那我知道是老鼠，我也没有把它想成飘飘啊，我知道是老鼠，然后我就开灯呢，一般来说开灯它正常它就要窜出去的，我还把窗户啥都打开了，就是想让它走，没有任何动静，它心态也非常稳，
3: 因为它可能习惯了吧。
2: 对，然后我又关灯了，
3: 它又来，
2: 就是三五分钟之后它又呱唧呱唧呱唧又开始挠，挠了我又开灯，又没有声儿，我后来怎么办呢？我就是所有的厨子全部打开捞了一遍，

0: 气打开，他才穿出去。
1: 哇，好可怕！我跟你讲，我
0: 而且我就深深的盯了他两眼，他也盯了我两眼，所以那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深。我的妈呀！
1: 我人生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老鼠，就是说老鼠这两个字，我已经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0: 我都不怕，我只是觉得他真的好吵，烦死了，
1: 好可怕，好可怕。
0: 好了，一不小心又说到了这个三十分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赵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太快。
1: 两个六块，
2: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

0: 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5: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4: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6: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7: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今天下午的
0: 快乐下班路。
7: 我是管涵，
0: 我是依宁。
7: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你独居时光里的难忘时刻。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做了很多的留言啊。
0: 嗯，是的。
7: 也欢迎有更多的小伙伴们啊，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0: 嗯，
7: 就是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了。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了。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刚刚管涵也说了，最难忘的独居时光发生了什么事儿，跟我们一起说一说。
7: 是最难忘的独居时光，这个
0: 你刚遇到那个舒克贝塔，我真的也是不行。
7: 是啥意思？
0: 舒克不就是老鼠吗？
7: 哦，遇到舒克了啊！我才反应过来。
0: 对，遇到舒克，因为我人生当中最害怕的东西，
7: 嗯，
0: 就是老鼠。第一害怕是老鼠，
7: 嗯，
0: 第二害怕是孤独。
7: 哎，这么说来，我真的还蛮多独居时光的。
0: 嗯，
7: 因为那个这个过程啊，就是、你在没有成家立业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面，
0: 只能独居，
7: 就是独居的，
0: 不得不独居。
7: 而且我后来我中间呢，就是在我原先呢是老乡一起住，后来他因为工作原因哈、啊，他租到更近的一个地方之后，过程还有一个租户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一个护士和我住在一块儿，但是那个过程我就发现不是很方便了，因为对方有男朋友，
0: 哦、
7: 然后还有妹妹，
0: 哦、
7: 我的妈呀，
0: 人太多了吧、
7: 就是明明是两个女孩租一小套房子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公共区间，你只要离开你的房间之外的所有，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其实很方便，
0: 对，
7: 因为我们那是个小套房嘛，
0: 对，
7: 是不是哈？它可以有厨房，然后有一个
0: 客厅，
7: 小客厅，相对来说洗手间。那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如果是两个女生的话，没有问题啊，就是怎么着都行，甚至两个人女生哈、啊、还可以相依为命的。
0: 对，
7: 但是因为人家有妹妹，然后有男朋友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有一种 你寄居在他家里的这种感觉，
0: 他们是一家人，
7: 一个大家庭。然后你回来，你只能大家好，
0: 对，
7: 然后赶紧
0: 房间，
7: 窝到自己的房间，
0: 对。
7: 然后你哪怕是从房间去洗手间，你都要穿戴的很整齐，
0: 没错，
7: 因为不知道她的男朋友有没有出现，
0: 对对对对，
7: 这种感觉非常差。
0: 的妹妹都还好一些，男朋友我真的觉得是有点，
7: 对，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哈，就是租房子，人如果是现在的我，我就懂得维权，但是当时。太年轻了，只是觉得很不方便，但是不知道提出异议。实际上作为这个租户的角度来说，大家互相，你请你不要把太多人带到这个家里面来，
0: 对对对对，
7: 变成长居状态，
0: 没错，
7: 这是不允许的，
0: 是的，
7: 对不对？你想跟你男朋友爱怎么样怎么样，
0: 那你可以搬出去，
7: 你去跟你男朋友那边吧，
0: 对，
7: 是吧，千万不要把男朋友带回家，这造成的是我们这边的不便，应该是这样
0: 说。没错，重点是我们合租的还是一个女生，单身女生，
7: 单身女生，所以就虽然说她男朋友很斯文，她妹妹也很乖啊，但是
0: 不方便，
7: 很不方便，
0: 对，主要是不方便。
7: 所以后面呢，后来我的个体选择就是自己住，自己住，因为真的还是这样会，你就有的选了一点，
0: 方便，
7: 方便了一
0: 点，对对对，
7: 就是相对自由一些，然后我觉得独居时刻里边，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很惬意的，刚才说到是很
0: 想干嘛就干嘛，
7: 很惬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很爱看电视，我在年轻的时候，
0: 谁不是呢？小时候大家都爱看电视啊，
7: 我除了就是。从这个责任的角度来说，我逼我自己每天要看点书之外，因为爸爸妈妈还有那些前辈长辈啊，天天都叫你要读书读书，然后我是很乖的一个女孩，我当时就觉得必须
0: 读书
7: 读书，
0: 对，
7: 一定要看书，就是甚至我身边的就是前辈啊，还有我以前就是一些同学，外地的同学，就是那些学霸同学，他们跟你之间的后续的所有联系都是送你书，寄给你书，
0: 哦，这样子吗？
7: 对对对，我当时的礼物大部分都是书，所以我只能看书。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我都在
0: 看电视。
7: 就你要看电视，然后呢，自己毕竟还赚了这个三瓜俩枣的啊，
0: 还得买点东西，
7: 买点东西吃。哎，我就特别爱吃零食，
0: 是，
7: 就一个人，一台电视，
0: 一堆好吃的，
7: 感觉哇，生活非常美好。
0: 哎，你这么说啊？你说独居时光，我没有独居时光，但是我有时候很享受独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有小孩的，你多么希望孩子睡了之后有你自己私人的时间。
7: 私人的时间，
0: 对，我就是有了小孩之后，我就想哇，赶紧弄去睡。有的时候想8点就让他们去睡觉。
7: 上回出差啊，就是咱们一个同事啊，就当时还在说，哎呀，等孩子大了，他说，然后我说啊，孩子大什么的，我不知道说句啥，我忘了我的原话说啥了。然后他就说啊，不是应该是二人世界吗？跟老他说，他就说、
0: oh, no.
7: 不是应该跟他就说，那我就很想跟我老公二人世界。然后我说，
0: no.
7: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有经历过小孩漫长的就是从小变到大这个过程之后，你还会想跟老公二人世界？我觉得不会，你只会想。
0: 赶紧都去睡
7: 啊！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
0: 赶紧给老娘都去睡。
7: 对，我说我只会想我自己终于有自由的，我说我只会想我有自由的时间。晚上的时候我不需要写小学数学语文作业，重新再学习一遍，然后还要批改，还要订正，还要气急败坏。我可以晚上的时候去跳个舞啊，再练点什么古琴啊，把原先的以前弹的那些键盘都重新复习起来。我可以去做很多我自己
0: 要做的事儿，
7: 想做要做的事情。实在退一万步。那我就重新再约三五好友一起
0: 吃吃喝
7: 喝吧，我就胖使我自己，我也快乐呀。
0: 就是想要做自己，有自己私人独处时间。
7: 对，就很长时间没有做自己了。
0: 对，因为我是那个刚生完小孩那段时间，为什么完全不想睡觉呢？因为我白天一整天好像都在耗在孩子身上了。
7: 对，
0: 我就希望孩子睡了之后，我就有自己独处时光。我即便是我在那儿熬夜刷手机、看电视剧，我都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终于不用管小孩，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人，我有自己想要做的事儿了。
7: 但是你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会特别感谢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多，我相信我们电波当中很多人会把工作当成一份就是领工资，然后啊好像就熬着吧。
0: Oh no！
7: 我觉得工作给予我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精神养料。
0: 对，
7: 就是他真的有很好的滋养我。哎，领导们听到了没有？
0: 我跟你讲，我跟领导们听你们听听啊，
7: 各位 boss 看看我们热爱。
0: 我在产假时间的时候，都会想着我好想上班，我不想在家带小孩。 什么时候让我重返岗位？
7: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真的还是能获得很多的快乐的，
0: 对，
7: 是有精神养料，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
7: 就是我每一次就是你看我们出去
0: 有回馈嘛，
7: 比如说在家里边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很真的觉得，因为真的很沉闷，你在带孩子有的时候啊，这种枯燥感，然后你一到工作岗位，哪怕是说就是我们这个一亩三分地的这个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广大听友呀，
0: 对呀，就是我们

0: 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得到及时反馈的，
1: 对，
0: 是有收获感的， 是有幸福感的工作。领导们听见了没？
1: 是，更何况啊，就是所有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出差是件很痛苦。
0: No,
1: 我们都觉得出差很快乐，我都很喜欢出差，
0: 对，可喜欢出差了。
1: 对，虽然说出差可能会风吹雨淋日晒，
0: 很累，
1: 但是很累很辛苦，但是还是很快乐，因为你就过程当中你可以见到很多的人，
0: 对，
1: 然后呢，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也很愉悦，
0: 没错，我们最喜欢晚，
1: 就是每天都
0: 晚上时间，
1: 就是对，每天都很开心，别人也开心啊，同事开心，然后呢，就是现场的那些你见到这些人，好像因为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笑脸相迎，
0: 没错，
1: 所以我真的现在就回头望，就是感谢啊，就是当初误打误撞啊，走进了这样的一个领域，
0: 嗯，
1: 就是他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快乐的源泉。嗯，
0: 对，而且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可能这些人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可能这辈子就不会再相见了，可是我觉得留下的印象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创作了一些东西，有影像的资料留下来，我们等到二三十年再回头看，其实这是一件非常美好
1: 的
0: 事情，
1: 你有很多的记录。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少会有感受到负面的一些能量？
0: 我觉得我目前为止
1: 基本上就是非不是一点点正向，是非常大的正向能量。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人群，比如说你站在舞台上，那你下台的所有时间里面，你看到的所有人都是看着，都是笑着对你的，
0: 对，都是用肯定的目光。
1: 对，
0: 让你
1: 出差下乡，其实你看到的更多的人，他也是很积极的在配合你，然后也是很积极的能量，
0: 嗯，
1: 啊，就是能量池真的非常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们这个岗位真的很好，
0: 没错，我觉得像我们去年一整年都在拍美食三剑客，我们每个月都要固定出差两三天，然后我觉得那两三天，你现在回头想想，每一次都非常的开心，我们遇到的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配合我们工作非常积极。
1: 他们很辛苦，
0: 对，其实他们可能只是交代一下就可以，可是没有，他们都是全程陪着我们，
1: 对，
0: 然后我们有时候还能坐下来休息一下，
1: 对，
0: 他都没有，他们要一直的去帮我们联络这个店家，然后联络这个场地，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相逢真的是一个缘分啊，
1: 对，
0: 听到了没有，
1: 领导要不要加点啊那个啊工分
0: 我说到这儿，我们真的很久没有拍美食三剑客了
1: 啊，可以拍了，可以拍了啊，就是等雨停了吧
0: 等海禁，觉得禁海能不能取消，就是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拍了，
1: 到底啥时候，可能要三个月后，是不是，
0: 好像是八月吧，我记得，
1: 我的妈呀，
0: 好像八月禁海才结束，
1: 好难熬啊，
0: 禁海期现在，
1: 因为我们接下来美食剩余的一些就是
0: 海鲜，
1: 都是
0: 霞浦嘛，我们想出海给大家拍
1: 霞浦福鼎，包括我们蛟城，
0: 对
1: 对不对啊，都还是非常有需要，就是解这个海什么来着，
0: 海的浪漫，
1: 这个专业啊，专业术语叫什么，
0: 啥
1: 禁渔期
0: 啊，对，就禁海啊，禁渔期吧，
1: 哎对，这段时间必须要解禁，我们才能开始才能启动，
0: 才能干活儿，
1: 是的。好啦，送出一首歌吧，因为好多小伙伴都在点歌呢，少游说寂寞沙洲冷，曾涛说鲜花啥的，
0: 鲜花啥歌
1: 不知道啊，
0: 那点
1: 走
0: 寂寞沙洲冷吧。
1: 好，那我们就送出一首寂寞沙洲冷，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啊，看看好不好听。寂寞沙洲冷是好听的，
0: 一定好听的，因为我们都会唱好了，那我们听会儿歌，我们稍事回来。

0: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57，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3.3，这里是
1: 快乐
0: 下班路。
2: 好没有默契啊。
0: 是啊，这不是最近出差少了吗？
2: 哎呀，那也是啊，赶紧把这个出差提上日程，不管什么差一定要出一下啊。
0: 对，感谢美食三剑客，其他差咱俩是不大可能出现。
2: 对，没
0: 出现，
2: 是的啊。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关于独居生活的一些难忘的时刻。那这样的时间呢一定会有啊，不管是现在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啊，或者说你即将要踏上工作旅程去外地的朋友，那我觉得可以享受独居时光，因为你回头咀嚼一下，你会发现独居的时光其实有时候在你生命当中还是非常美好和时刻的。
0: 对，像高说，他说他是2006年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在家里面疯狂玩电脑爽歪歪，就有点想疯狂看电视，
2: 就报复式的看。
0: 那时候也很无聊，就是也没人追。
2: 主要是没人追。
0: 对，然后也没有朋友，因为刚刚来没多久。
1: 对，
0: 然后你就疯狂看电视，然后疯狂吃零食，也很开心。
2: 有变胖吗当时？
0: 确实没有
2: 啊。
0: 我跟你说，年轻的好就是
2: 新陈代谢快，
0: 它真的很快。就是我除了这个青春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长到128斤，然后再之后就身材有在很长时间都是相对稳定的，可喜可贺。
2: 我最重的时候100多少斤来着？我想想，就生孩子118好像，最重的时候
0: 118，生孩子的时候那算是啥重啊？我生孩子的时候150，
2: 我最重
0: 136，
2: 然后因为我就只重20斤嘛，
0: 就
2: 差不多
0: 50斤，
2: 然后我孩子有7斤跟6斤8，
0: 你看啊，人比人气实人。我当时是96斤
2: 啊，
0: 然后整个过程重了50斤，146斤生的小孩，
2: 身体一胎。

0: 台上了五节，整五节。然后第二台我特别努力的想吃，嗯，吃了各种面食，嗯，哦，终于长肉了。
1: 让你说完。
0: 5斤8，还是没突破6斤。
1: 好了，明天见。
0: 自己又重了50斤。好吧，剩下的明天说。
1: 拜拜。你的晚风
2: 吹拂，这里是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5号0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大埔、莆田大埔、平潭、福州、永泰、连江、马尾、长乐、福清、泉州、洛江、德化、全港、丰泽、台商投资区实施晋江、南安、惠安、漳州台商投资区平和、龙文、长泰、龙海、漳浦、诏安、古雷开发区东山、云霄和宁德霞浦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丁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播熟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后海大鲨鱼，奔跑吧年轻的巨人啊，反正会跌倒。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link No. 15叮咚。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闽后、长乐、福清、泉州、惠安、全港、漳州、古雷开发区、平和、东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博鼠音乐榜听到了这首歌，达文西乐队呜呜。那马上呢，我们今天的土拨鼠音乐榜要和大家来听陶乐然会心一击。这张 EP 呢融合了电子舞曲、 R&B、 Funk、

刚才听到的歌于丁密沙发里有沙发radio，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宝，而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新干线乐队。其实这一支新干线乐队成员呢全部来自于写字楼的白领，自称呢都是普通市民，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创作了很多以 都市为主的一些作品，包括生活当中工作上的那些失意失落的窘境，来听他们的这首恋情歌。

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是一首老歌，应该是这么说啊。但是呢，很多人听到它之后又重新激起了他们内心当中的澎湃，那就是鲍家街43号晚安北京。而说到鲍家街43号，他们是在27年前所成立的，一群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生，选择了追求自己心中的摇滚梦，然后就以母校的门牌号来命名，成立了鲍家街43号。然后1997年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由此也奠定了他们在音乐圈的地位。尽管只发行过2张专辑啊，鲍家街43号，但是这一点也都不影响他们在众多摇滚乐迷心中的位置。结果没曾想呢，2000年成立了7年的乐队宣布解散。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现在成为了中年大叔。具体谈及到鲍家街43号解散的原因，汪峰的解释是，乐队是生命，是理想，但是大家当时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不如意，也是一个现实，所以为了生存和生活，大家不得不各奔前程了。来听到鲍家街43号这首晚安北京，我们来听到的是在乐队的夏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15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16号白天，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仙游、城乡、梅州管委会、历城、秀雨、韩江、福州、闽后、长乐、福清、泉州、惠安、泉港、漳州、古雷开发区、平和、东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那今天想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恋爱当中的男人撒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我就会看下面的一条条评论，一张一张截图。虽然当时我看到答案的时候，即使隔着屏幕，自己都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啊。和会撒娇的男生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是一件蛮甜的事儿。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叫他桃子吧，她在姐妹群里诉苦，说自己1米8几的这个大个儿的男朋友最近仿佛变了一个人，时不时的用可爱的腔调和她说话，语气就像偶像剧里的女主有一样的感觉，天冷了要抱抱，天气不冷的时候也动不动就往怀里钻，聊天的时候呢使用叠词成了标配。听完桃子的控诉，我只是回了一句，你确定不是来秀恩爱的吗？然后默默退出了群聊。虽然桃子在抱怨，可我却看出了满满的爱意。究竟什么力量让一个大男孩在另一半面前幼稚的像一个小孩子呢？后来细细想来，终于得出了答案。一切的一切不外乎一个爱字。因为爱，所以愿意卸下平日沉重的伪装和虚假的面具。因为爱，所以放心释放着自己的柔软和懦弱，也因为爱，所以想要在你身边做一个讨要糖果的小孩。每一次撒娇似乎都在轻声诉说，我好爱你啊。这个小王子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孩子，虽然他们总是会忘记，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男人在你面前流露出了孩子的那一面，那他一定很爱你。比如大火的一部剧叫《你是我的城池营垒》中的邢克垒啊，在外面他是严谨敬业、不苟言笑的特警队长，可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呢，他俨然成了另一番模样，吃西瓜要喂，喝粥也要喂。瞬间就觉得有的时候男人也像一个小孩一样，每次一想起嘴角就不由自主的上扬，每次一见到心里就抑制不住的欢喜，在他面前可以暂时丢掉面具，回归最初的本真和纯粹，在他面前可以暂时忘却那样的一个不开心的瞬间，安心做一个快乐无忧的小孩。这是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想躺在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

0: 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很喜欢之前看过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仍然觉得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追寻的东西，只有爱情可以让两个大人在瞬间变成小孩，沉溺在两人世界的幼稚情境里。爱情最好的样子就是让大人变成了小孩，不用担心出丑，不用刻意伪装，只管安心地做回自己就好。女孩因为察觉到了被人偏爱，所以活得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男孩呢，因为真切地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所以呢，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撒娇，毫无保留地对你展现出孩子气的幼稚的那一面。希望大家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既可以独挡一面为你遮风挡雨，也可以对你撒娇，邀请你来他的小小宇宙，一起闹，一起笑。

前两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姑娘跟我说，说她现在不敢谈恋爱了。其实现在很多女孩都会这样讲啊，确实现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对方会嫌弃自己，你稍微想跟她撒下娇，她会说你矫情。你过节的时候想要一个口红作为礼物，她会觉得你有点物质。你想对她好一点，她还不领情，反而觉得你特烦。但我想说，如果你有一个粘人的男朋友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们比你还会撒娇卖萌。为了逗你开心，不用等到某个节日，他们也会经常会为你准备惊喜，让恋爱充满了仪式感。你也更加不用担心他们会觉得你烦，因为他们可能比你还烦。他们就像一个永远充满能量的小太阳，无时无刻都给予你温暖。粘人的男孩天生就是一个爱吃醋的人，不过他们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有的时候就连你和闺蜜出去，他都会害怕你可能不理他了，然后自己躲在角落里委屈。可他们也懂得尊重你，只是会在你回家的时候超小声地说一句，玩累了吧，我还煲了汤，你要不要喝一点。而且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总是紧绷着自己的心情，有的时候还会胡思乱想，但这也是因为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啊。如果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会撒娇粘人的男朋友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他只是太爱你，太在乎你，太怕失去你了。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

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

0: 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刚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爱撒娇黏人的男朋友会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你们吵架的时候，普通男朋友会说你这样不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等等等等。那黏人的男朋友呢，可能会说，好吗，我知道错了，能不能原谅我呀。比起那些喜欢跟你讲大道理的男生，黏人的男朋友会诚恳地跟你道歉，然后再想方设法哄你开心。经常看到好多人抱怨他们的男朋友好像永远都在忙，没时间陪陪自己。我想说，或许这只是他们不够喜欢你的借口罢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或许因为工作或者学业上的原因，他们确实很忙，可你要知道，真正喜欢你的人，不管多忙，不管多远，不管多累，他还是愿意去见你，因为他们只有见到你才能安心。跟一个黏人的男朋友在一块儿很简单，相处起来呢也很舒服，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天生单纯的他们有的只是一颗爱你的真心，很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决心，只要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他们都愿意去做。

粘人的男生呢，总会让你感觉到很踏实，让你可以放宽心的去相信他，因为他们乖巧又懂事儿，不管在外面做什么都一定会主动的给你汇报。不仅如此呢，他还会把他所有的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让他们都知道你的存在，对你从来不会有任何隐瞒，更不会编出荒唐的谎言去欺骗你。他所有的一切都愿意和你分享，有的时候你或许都觉得他有点烦了，他还是要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这不是因为他们啰嗦，这是他们太爱你了，怕你担心。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他是最离不开你的，每天24个小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甚至不需要主动找他，他就会乖乖的来找你了。聊天的时候永远都是他在一直说个不停，想见你又怕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偷偷的跑到你家楼下，然后撒娇的跟你讲，我们就见1分钟好不好，又或者是才刚分开呢，他又开始惦记你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个喜欢撒娇比较粘人的男朋友，在你的心里或者在你的感情当中，有没有正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过呢？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他说我男朋友就很黏人啊，好像有任何状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因为他的世界里只有我，所有的关注点呢也都在我身上。

身上，他时刻关注我的情绪和状态，给我最温暖的陪伴，感觉很温暖啊。其实说到粘人，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女生会比较多一点，就像很多时候都是女生主动来找男朋友聊天，主动找他感兴趣的话题呀，想他的时候呢，或许也是女生主动提出来约会，而男生对于这些事儿看得好像并没有女生那么重要，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女朋友太粘人了。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故意粘人，只是太爱你了。

其实对于粘人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分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应该是只是爱和不爱罢了。他不爱你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成熟，他超爱你的时候，他也可以变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粘人。而且粘人并不代表幼稚不成熟，而是在爱情里本就该如此。对恋人温柔体贴，细心粘人，女孩想要的不也就是这些吗？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愿意宠你照顾你，而且心里只有你。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一个粘人又可爱的另一半来谈恋爱，一起可以享受一下甜蜜的烦恼。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

0: 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顶，我们俩今天节目当中呢确实是两位，我和老朋友张波，欢迎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包括在暑假之前咱们能够选择到的人少景美的地方。
1: 没错，
0: 价格当然也一定是合理的，
1: 它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0: 对，咱们从哪开始？还是西北线开始？
1: 我觉得从西北线开始吧，因为很多人就是大家比较清楚的，就说是现在就是之前一两年当中了，大家可能谈及比较多的，比如像青海的青甘大环线，这是可能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想法，因为
0: 就人生清单嘛，就必须要走一回，
1: 对，
0: 不管是大环线还是小环线，
1: 还是不管是就是哪一块，但是往往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甘肃的敦煌呀、莫高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张掖的七彩丹霞，
0: 对，
1: 对吧？那这一带的话，可能流量比较大一些，甚至包括这个就是沙漠这一块，对吧？
0: 对，
1: 就是鸣沙山啊，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恨不能的发的一个朋友圈，我都看得特别乐，就是那个骆驼大军。
0: 对
1: 对吧，骑着骆驼，然后说是哎，知道的，就是大家开玩笑说知道的，
0: 感觉要攻城。你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亲身体验，就是发生在去年暑期，我去年就是暑期的时候去了两回张掖。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抵达那儿是暑期的，好像是还没有全军都放暑假，就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月初。
1: 对，
0: 我到了那个张掖的丹霞七彩小镇，对，七彩丹霞小镇，叫七彩丹霞小镇，
1: 对
0: 吧？丹
1: 霞
0: 小镇，
1: 嗯，
0: 的时候街上不能叫空无一人吧，就是商贩肯定是比游客多，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然后往景区里面走，整个也很舒适，就是空旷辽阔的大西北，然后你看到的那个七彩丹霞，它的那个地貌啊、色彩呀、啊，你还有时间好好的去欣赏。
1: 没错，
0: 时隔一周半，
1: 嗯，
0: 我因为工作原因我又去到了七彩丹霞小镇。
1: 嗯，
0: 从下车的那一刻，其实停车场都是那个停车场，我就不认识那儿了。我说这是哪儿？这还是我一周半前来的地儿吗？就那停车场乌泱泱全是大巴车，当然也有私家车。
1: 对，
0: 然后沿着那条商业街往主景区门口走的那个路上，
1: 全是人，
0: 全是人，就是来来往往各种方向的都有。
1: 没错，
0: 你就觉得要走散了。
1: 这个是在就是在七月，基本上到七月中旬开始，
0: 那会儿就是七月中旬了
1: 啊，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间，所以
0: 差一周半，感官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选择的基本的大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
0: 七月五号之前啊，
1: 对，七月五号之前，这是一个大的时间节点，对吧？
0: 嗯，
1: 那在此之前的话，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走这个青甘的这个环线，比如哎，我走了这个走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对吧？那你的预订票啊，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吧，哈，
0: 对，
1: 然后呢，你去预订，甚至于包括说是有些地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走完这个莫高窟之后，然后走完鸣沙山之后，然后你可能哎要到这个叫什么要到这个冷湖小镇，对吧？从这边穿过去，然后我们可以到了这个青海的这个什么翡翠湖呀、对吧？什么这个查卡盐湖，还包括整个这个现在啊，就是去年可能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景色，叫什么？就是东台基纳尔湖的整个这个什么蓝色的这个什么马尔代夫的一个什么什么蓝来着，对吧？蒂芙尼蓝，对，我想起来了。
0: 你不是
1: 去年没有
0: 故意不说的，你是真忘了叫蒂芙尼蓝。
1: 确实记不住这个蓝的颜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
1: 但是去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是这个水量比较偏少
0: 啊。
1: 那今年的话，然后它又再现了，对吧？它又重新再现，所以说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又可以走，甚至包括沙漠公路，有很多朋友说是哎，为什么我一到这个沙漠U315的这个U型公路上，然后一看到之后，它怎么？

0: 我们是人挺多，对吧？不像大家拍的这个照片里面啊，可能只有他一个车，对吧？或者是哎一条公路啊，然后一片这个无人区的这个丹霞地貌吧，对吧？这种的一个状态，那是因为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选择的时间段基本上是在七月五号以后，对吧？七月五号之前，你放心，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拍的照片，大部分选择的时间段可能是大家正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正很忙的时间段，对吧？所以说是你走这一条线，这是一种选择，走清肝的一种选择。而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说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提到青海的一个小环线，比如哎，我走下什么青海湖呀，走下什么这个它比较离西宁市区比较偏近一些的什么茶卡盐湖，对吧？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天空之镜啊，那整个走这一条线的话，然后说是其实真正的西部它的美在什么？美在是无人区，美在是一个
1: 旷野，人少，
0: 空旷人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就需要走到相对来说是走一些比较这个人不是很多人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走到格尔木整个这一片，对吧？那首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已经对这个水上雅丹或者说是包括这个翡翠湖可能都已经去过，但是我觉得说是你一定是要去一趟这个察尔汗盐湖，对吧？那为什么说要去察尔汗呢？察尔汗的整个盐湖它整个就是其实是就是如果在这个太阳比较天晴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呈现的整个颜色的话是纯绿色的，
1: 嗯
0: 啊，就是绿的那种，就是青绿的那种感觉，
1: 就很通透。
0: 对，
1: 因为海水就是不是海水，就是水面吧。
0: 它跟个大海也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让你感受到大海的那种浩瀚无垠。
0: 对，
1: 但是它也是需要阳光紫外线的不断的，
0: 然后是打的是
1: 照射，
0: 然后它正好是底下的话，然后它是盐嘛，
1: 嗯，
0: 白色的，然后反衬出来整个这个颜色，
1: 嗯，
0: 达到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也确实是给我们大家很多一些震撼的这个感觉，是在察尔汗，
1: 嗯，
0: 然后从察尔汗包括说是我们去的哎这个。芒癌翡翠湖，就是芒崖翡翠湖，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那个崖，天涯的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很多人说是
1: 当地会念芒癌，
0: 芒癌
1: 对。
0: 那芒癌翡翠湖也有它的一个特色，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想看到它更为辽阔的一面的话，大家不能少带了这个无人机。对吧？啊，无人机去
1: 景区里也有，花钱也能实现。
0: 哎，是，这个是现在。
1: 但是省区那个钱吧，你自己也能拍。
0: 现在其实已经是
1: 景区里配套
0: 很
1: 齐全，
0: 很方便了。
1: 对对对，
0: 我的印象里面是就把这茬给忘掉了。
1: 你知道现在都到什么程度吗？不管你是什么型号的手机，
0: 嗯，
1: 拍完就是立等可取。拍完你就去他们那个小屋，他有那个转接口，
0: 对，
1: 直接就把你的那个信号，就是不是文件，直接 AirDrop 或者说无线传输，或者直接插在你那手机里面，卡就传输进去了。
0: 没错没错，
1: 全程传输文件也就个10到20分钟吧，
0: 嗯，看文件大小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你这些设备都可以不用去考虑了，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能够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再深一点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到了昆仑山山底下。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昆仑山底下，昆仑山的山上的雪还是很多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最高峰的玉珠峰，对吧？然后可以再往下走可可西里。
1: 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走青海的整个这条线，它的一个相对来说人更少一些的地方，然后其实还是在格尔木整个这个片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片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整个这个景区资源开发程度，它没有做太多的这个人工的这个参与在范围之内，
1: 嗯，
0: 你看的是一个大自然的辽阔，对吧？所以说是为什么说我先推荐的时候说，哎，如果说是你要走青甘环线，你怕人多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走个青海的一个环线，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返程的时候，这一下你到了格尔木，你可能700，就是说是整个这个一路时间比较偏长，然后呢，你从格尔木可以直接。
1: 嗯，
0: 返回到走高速返回到龙牙峡，
1: 嗯，
0: 啊，就是共和县的龙牙峡，对吧？龙牙峡你最起码说龙牙峡的这个黄河水，对吧？它至少来说它还是比较绿的，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比较就是颜色是不像是我们所谓的看到的整个黄河的这个颜色，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你首先选择的走这条线的话呢，760公里可能也就一天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路沿途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湖泊，我就不一个一个去说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些的话，然后你沿途顺路下来都可以去打卡，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整个走这一圈下来之后，相对来说人是，甚至包括在7、8月份的时候，对吧？它都不会是特别的多。
1: 至少不会堵在路上，
0: 啊，对对对，可能说是你走到青海湖，青海湖的人会多一些。
1: 这个我本来也想提，专门提一下青海湖这个事儿，一会儿咱们稍后再说啊。
0: 嗯，
1: 你先把你要说的说完。
0: 然后呢，说是青海湖或者是茶卡盐湖的人。

0: 人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可能都是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
1: 知名
0: 经过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人是奔着他来打卡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重点我推荐了他的后半截、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包括察尔汗盐湖，还包括翡翠湖，还包括水上雅丹。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水上雅丹的这个订房，对吧，订房的话我建议的话大家都提前去预定、
1: 嗯、
0: 你到当地的话，如果说是你要是没有说提前预定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可能是提前需要提前两个月，
1: 嗯，
0: 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这一天的话要么你是房车，要么是不停的在赶路，
1: 嗯，
0: 对吧，啊，那你这个其实水上雅丹它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是什么时间段，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是整个晚上的，当然晚上这个银河吧，可以这么说，是根据大家在哪一块，在那一带都可以看到，只不过是水上雅丹这一块的话，可能就错过了，因为它毕竟的房间量的总量的话，然后其实只有70间的酒店房，然后剩下的话，然后剩下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是房车营地，对吧？啊，就是那个正常的住在房车上这种选择，但是房车毕竟数量也是有限的。那到正儿八经暑期的时候，但现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关系哈，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觉得说你要真正走它整个这条线路的话，那它是以荒漠和戈壁为著称的，对吧？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盐湖比较多的啊，比较集中的整个这一条线路，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你去过敦煌这一块的，那你就可以直接避开这一块去走了，
1: 嗯嗯，
0: 啊，这是没问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一放暑假，全国各地都没有所谓小众冷门的景点了。
7: 没错，
6: 但是张波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青甘的环线，在走法上面，除了刚刚提到的青海湖和茶卡盐湖这种必经之路，以及名气太过旺的景点以外，其他的一些站点相对，即使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人也不会有那么多的，
7: 不会显不出来。
6: 对，但是他刚刚提到这个环线里面必经的青海湖，
7: 青海湖
6: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高峰时期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找不着停车位，你没有下车的点儿，
7: 对，
6: 你甚至如果你自驾的话，你甚至不如在高速路的找那种景观台，
7: 观景台，
6: 对，观景台能停车的地方，你停下来去拍青海湖，都比你在景区里面那叫二郎剑是吧？
7: 二郎剑的这个地方，
6: 对，二郎剑景区，
7: 我不是特别推荐啊。
6: 对，那个景区就是如果是高峰时期，咱就是说能不去就别去了，因为你去完以后你也不会有太好的体验感，
7: 对，你还不如在它的整个这个旁边那边的话，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油菜花海都 OK，
6: 那因为那个景区里面你都看不到油菜花海了，即使能拍到油菜花海的地方也都是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7月5号之前，如果你时间允许条件允许的话，
7: 没错，
6: 先去一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到这几个盐湖，我也很想问你，就是先后顺序有没有讲究？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我是先去了芒矮翡翠湖，再去了茶卡盐湖，说实话，芒矮翡翠湖当时虽然是在高峰时期暑期的时候去的人很多，但是它因为里面是一个一个的盐湖，
7: 没错，
6: 不同片区，而且神奇就神奇于它每一个片区盐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7: 没错，
6: 有的是偏蓝调的，
7: 有偏黄色的，
6: 有的偏绿调，也有偏黄调，以至于我当时发朋友圈的时候，还有朋友说，所以请问芒矮翡翠湖的湖到底是什么颜色？就太言外之意，其实是你是不是 P 过了 ？P 到就是已经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了。
7: 对对。
6: 但其实你真实肉眼看到的每一片湖区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先去完芒矮翡翠湖，再去完茶卡盐湖之后，我对茶卡盐湖就无感了。
7: 也就是
6: 这纯属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们没有任何就是踩拉的那个意思啊，只是我个人感受。就你觉得茶卡盐湖哦，就这样吧。
7: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环线的走法，是因为大家先去的是敦煌，然后你要走一圈下来之后，肯定是要先经过的是
6: 芒矮，
7: 走芒矮这边，或者走翡翠湖这边，或者是走这个，
6: 然后才去茶卡，
7: 然后才去这个茶卡。
6: 那所以我要不要倒过来走呢？
7: 这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讲的话，就是大家走法是倒过来走的话，那你的整个视觉冲击力，对吧，会越来越强。首先第一点的话，
6: 因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是很难啊。
7: 对，可能你在看你要看过其他这几个湖的话，就比如说不管是察尔汗盐湖，还是包括是翡翠湖，还是包括说是在这个芒矮翡翠湖和另外一个翡翠湖啊，这是两个。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是这个东台基纳尔湖，你看完了之后，包括水上雅丹，你看完之后，茶卡可以不用看，直接过去，过渡过去。
6: 对，因为茶卡盐湖它更讲究的是它那个湖面之平静，像一个镜面一样拍倒影。但是你说它那个湖水颜色有多么的斑斓和多么的，并没有。
7: 没有。
6: 甚至如果你这一天不是特别通透的话，
7: 你
6: 感觉它整片，
7: 那你那个倒影都不可能出现。
6: 对，甚至它水天都有点灰蒙蒙，它的色调感饱和度不是很强。
7: 其实

0: 其实是这样，网上宣传片不是假的，
1: 是真的，只不过
0: 在
1: 特定
0: 的
1: 日期，
0: 只不过特定的时间段、
1: 嗯、
0: 对吧，就比如人少的时候那你出现了，对吧、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湖，在湖里边去站着，对吧，去拍照的情况下的话、
1: 嗯、
0: 那他只要稍微动一下，整个一片水纹就全出来了。
1: 我也想
0: 到
1: 这个，
0: 对吧，
1: 对，查卡盐湖如果你高峰时候去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本来要拍是平静的湖面，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湖里面全是人，有一个人动一下脚丫子，你这个湖面这个镜面就被破坏了，你根本拍不出倒影。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一定给大家讲到的，不是不要去查卡盐湖，而是说是你在这个时候
1: 选对日子，
0: 选对日子，
1: 选对顺序。
0: 当然说这个天气不是由你来决定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说是，不过你走完后面那几个湖，你会发现你不会有任何遗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在走茶卡盐湖，就是说，纵使它没有那么美，但是说是你不要给自己留个遗憾，你可以过渡一下，
1: 嗯，
0: 对吧？反正我看过了，我去过了，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觉得是这基本上说就是基本上把整个这个片区走完，对吧、
1: 嗯嗯、
0: 当然这中间了，其实为什么我说的青海不缺的这个各种颜色湖，对吧，啊、因为你就可能很多朋友会问我，从格尔木返回到这个到这个什么龙牙峡共和县的话啊、
1: 嗯、
0: 那可能这个路上时间是比较偏长，那其实中间的话你包括是东格措纳湖，对吧，那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而且在六月份的话你可以看到的颜色不只是单一的水和山的颜色，
1: 嗯，
0: 对吧，还有包括剪蓬草的颜色，对吧，
1: 什么草，
0: 剪蓬草，
1: 是那个
0: 红海滩，红海滩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有个剪蓬草、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在这边还可以看到剪蓬草的红色、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整个在这个路上的话是红色，再看远处的话还有雪山的颜色，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对，
1: 剪蓬草是我们在丹霞的时候，张掖的丹霞地貌里面也能看到，它就是好像生长在这种特别极端缺水的
0: 这个
1: 地貌当中、嗯、
0: 对，然后呢或者说是它，你像海边，为海里边为什么会长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怕盐啊，
1: 对，盐碱度高的地方，
0: 盐碱度比较偏高、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出现了好几种颜色的这个感觉，如果天气感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0: 红的黑的白的黄的蓝的、
1: 嗯、
0: 对吧，你全部都可以拍到，这是就是同一张照片出现这几种颜色很正常、
1: 嗯、
0: 对吧，
1: 有听友在说了、嗯、说那能拍出这个倒影你得会拍照还得会用镜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现在你去到这些景区不管是高峰还是淡季，人家的服务都杠杠的，配的就都知道你们游客想要什么样的照片，
0: 他们太熟悉了，
1: 对，他们比你熟悉、嗯、所以如果你就是奔着照片去的、嗯、那就不要吝啬花钱，这个钱其实我个人经历下来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跑了这么多远的路，
0: 你
1: 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
0: 已经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了
1: 的精力，对，你到了这儿
0: 你不差这个、嗯、
1: 不差这几百块钱了，
0: 几百块钱，对，
1: 而且它真的能够让你获得就是所谓的网片，
0: 对，
1: 同款照片，并且
0: 同款的视频都可以，
1: 对，视频俯拍的仰拍的都有，航拍的都有，所以就是你就到景区或者你在进景区的路上就都有这样的店、
0: 嗯、
1: 你甚至可以租他们的衣服等等，
0: 没错，
1: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这个完全不是问题，不会说我这么多路我到那儿了结果一张照片没拍出来，不太可能，
0: 对、
1: 嗯、
0: 而且甚至于说我这么说吧，你说茶卡盐湖这个我不敢说你能不能拍出来，但是至少来说剩下的其他几个湖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可能你说拍自己的人像这个我不敢确定，但是你拍景色它一定能够达到说是我们能够看到宣传片上看到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嗯，这是我们在说的非常火爆的青甘的环线，
0: 对，青甘环线，
1: 嗯，
0: 对吧，然后其实整个这一边的话它整个西部整个地区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甘肃的整个这个它的整个什么敦煌呀，还有包括这个鸣沙山啊、月牙泉啊，甚至于包括说是整个七彩丹霞、
1: 嗯、
0: 那整个这一大片区，对吧，那这一大片区它比较忙，对吧，哪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些，在这个时间段六月份去甘南整个地区的话，那它一定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什么说甘南地区呢它比较好的选择呢，首先甘南你可以走一个环线，对吧，就仅此一个地方走一个环线，你可以走上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或者是六七天的时间，它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1: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那今天呢，我手中的这本《三毛传》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很期待啊。其实在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像三毛这个级别的作者肯定说了不止一次了，
1: 对，
0: 他自己出的书包括别人写他的书其实都有，我相信程璧也是非常喜欢三毛的。
1: 对，我觉得三毛他影响了很多人，从70后、80后到90后都有一大批就是喜欢他的读者。
0: 就是通吃了哈。
1: 对，
0: 通吃，可能再往前60后也知道三毛。
1: 对，也会知道，因为三毛当时是8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就是在大陆这边比较火的。
0: 我爸是40后，
1: 他也知道
0: 三毛，也看过三毛的作品。但是呢，现在其实偶像时代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不光是看书了，大家还可以看手机、看视频，所以呢，提到的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1: 对，
0: 但是不代表他的影响力没有之前那么大。三毛传，哎，我挺奇怪哈，你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想写一本三毛传呢？
1: 三毛就是很多人读三毛大概是从很年少的时候去读的，等到就是自己在长了一些年纪之后，可能再回过头再重读，然后可能就感觉就会不一样了。我其实也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开始读的三毛，那时候读就是一个读者的心态，前两年我又开始读，然后我就觉得我又发现了很多三毛不同的一些东西，然后前年的时候我才决定要写三毛传。然后我其实也发现了市面上已经有很多三毛传了，好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你为什么又要再去写一本呢？我看过市面上一些三毛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把三毛表达的有点矫情。
0: 哦，
1: 就是
0: 说好一点就是很文艺。
1: 对，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时候误解了文艺的那个意思，具体的意思。你像不管是三毛或是林徽因还是张爱玲，他们可能都会被称为文艺女神，但每次我看到市面上写他们的传记的时候，都会有点觉得有点酸那个写法，然后我觉得有点拉低了他们的格调，他们不是很多传记上写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理解去写一本三毛，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会对读者有一些误解，所以就在想是不是这些传记中或者那个导向会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是让读者误解了他们的感情呢？
0: 我怎么听着好像感觉你已经不能再忍了所以说我自己要出马去写一本关于三毛的传记。
1: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从骨子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真正的文艺气息，所以文艺可能大家都提到文艺，但可能对文艺的理解又是不一样的。
0: 而且我在看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比方说提到三毛，大家会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避不开的就是关于他的死。其实在这本书一开始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包括跟他的爸爸的对话，跟他妈妈的对话，以及他当时在荷西去世之后的那一段表现。我在看完之后呢，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感觉。不如这样，咱们上来呢先听一听，就是我先读一下你书中的一些文章。
1: 好，
0: 感觉一下。大家也直观能够回顾当年的一些情形。
1: 行。
0: 荷西去世时，三毛只有36岁，他是他遗落在世上的灵魂。荷西的离开成为三毛心中一道永远好不了的伤疤，无论何时被提及都能被再次撕开。即便后来不像最初时那般鲜血淋漓，也还是会痛彻心扉。一串项链，一只镯子，一小块化石，一件小摆设，都会提醒他们曾经拥有的好时光。只要他的记忆还存在，便永远也绕不过去。那是一条贯穿他余生的必经之路，逃不掉的。荷西死后，他的人生像被冲进大海里，无数次他想上岸，却又被巨浪拍了回去。那些在荷西之前不太成功的恋爱，那些错过的人，虽然也给三毛心里留下一些小伤疤，

0: 但与荷西6年的婚姻生活，他的爱把他的创伤真正的修复了。他想到他之前的其他感情都不会心痛，甚至已不太会想起那些往昔让他感到痛苦的往事，在时间里，在荷西的爱里，早已经变成了一件淡淡的往事，只有荷西能牵扯到他灵魂深处的痛。在很长一段时间，荷西依然是他活下去的支撑。在荷西去世8年的时候，他给好友薛有春的信中写道：荷西这个男人世上无双，我至死爱他，爱他，爱他，死也不能叫我与他分离。经沧海，除却巫山，他的死成全了我们永生的爱情、亲情、赞赏。我哭他是我不够豁达，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就算与他活100年也是个死，50步小百步。在荷西去世之后，他也遇到过一些令他心动的人，毕竟他还是个年轻有魅力的女人，只是他也无法再与其他男人建立起与荷西那种不设防的亲密关系了，也失去了那种跟着某个人天涯海角去流浪的心情，总是有什么东西横贯在他与其他人之间，让他想要伸手给对方时，在某一瞬迟疑醒悟，最终作罢。也许是这种失去挚爱的痛，他不想尝试第二遍了。流浪、沙漠、荷西是他身上最深刻的3个烙印，提及三毛，人们便首先想到这些。之前的那些小情小爱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淡了，与荷西的感情无论时间怎么变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刻，成为三毛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荷西死后，他便凶横地烙在了他的心头上。巴塞罗那夜晚的游乐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一个人坐在长凳上，看着旋转木马在眼前转过一圈又一圈。有陌生人经过时问他：一个人来的吗？要不要一起逛逛？他说：不是一个人呐，同我先生结伴来的。那时荷西已去世1年。大加那列岛，在他与荷西的那所大房子里，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开了温暖的落地灯，坐在我的大摇椅里，靠在软软的红色垫子上，这是我的家，一向是我的家。我坐下擦擦我的口琴，然后试几个音，然后在那一屋的寂静里，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甜蜜的家庭》。那时荷西已去世2年。南美洲旅途中，在从马丘比丘回城的路上，他在黑暗的车厢里感谢那个出手相救的男人。那个人问他西班牙语怎么讲得如此好，他很自然地告诉他，他的丈夫是西班牙人，他用的是现在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那时荷西已去世3年。好，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么一段啊，成碧这本书当中的描述。当然我们说死亡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1: 对，
0: 但是每一个人这一生都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也不要去逃避。有的时候呢可能悲剧也会更有力量。对于三毛这样一个人来讲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把他的人生进行一个分段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去写一个人的传记，一般情况下都会按照这个编年史，
1: 对，从他的出生到去世，
0: 中间呢有他的辉煌起起伏伏，

0: 对，
1: 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会推荐传记，
0: 嗯，
1: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这个传记不太一样，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这样一个分类，这叫什么叫花瓣式传记是吧？
0: 对，我给它定位是花瓣式的写作，就之所以叫这样写，就是我把它的一些标签，就一些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三毛的居所、三毛的旅行、三毛的爱情，就这样分开去写的。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片花瓣，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就可以分开来欣赏。但是当所有的章节都读完了，它又是一朵完整的花，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三毛的一生。
1: 所以这种方式呢也挺好，在于什么呢，我随手翻开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0: 对，就现在很多人可能读书，他是会读一段之后可能放几天，可能就会忘了从哪里开始了，但这个好像你可以随手翻开，花几分钟读完了之后就能了解三毛生活的一部分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三毛这样一个人，对你自己啊，对你个人产生最重大的影响是什么？
3: 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影响。很多，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潜移默化的被他的生活方式所影响。然后我自己其实16、17岁的时候读三毛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信息都比较闭塞，那时候没有什么网络，所以大家只能通过阅读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三毛的书，三毛的文字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我通过它了解了很多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如果在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对未来没什么，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通过三毛，我就觉得未来可能不是像很多身边人那样活着，就是按部就班的每天日复一日的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觉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
2: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周边的这些小伙伴们依然不能像三毛那样的生活，或者说更不能像他那样的生活了。
3: 所以三毛他，大家就会喜欢他这种很肆意很任性的生活方式，就他活了大家想去活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很勇敢，我觉得那个时候才70年代
2: 的时候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小争议哈，有一些读者看完了之后发现，哎呀，这个程璧改变了我对三毛其中的某些经历的看法。很简单的哈，其中有这么一章叫《三毛与王洛宾不对等的灵魂如何相爱》，这是你说了一个结论性的话题，是吧？
3: 对，
2: 很多人其实把他们这个说得非常的美好。
3: 对，因为前阵子还有一个读者他给我留言说，他说之前他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杂志上就读过写的一篇关于他俩的文章，就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但是当我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找了大量的书信，就他们之间的书信，还有一些他们身边的朋友去写的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一段很浪漫的感情，就里面充满了无奈，然后中间夹杂了很多的人，就不相干的一些人，然后并且两个人的灵魂就非常的不对等。就虽然他们的年纪可能差别有20岁，但可能他们的灵魂差别了不止20岁。
2: 对于这样的两个人物来讲，或者说在荷西去世之后啊，我们知道三毛也不乏追求者。
3: 对，他其实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
2: 很受欢迎嘛，
3: 对，还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
2: 对，
3: 然后很多追求者。对，但是后来他知道王洛宾是因为他一个朋友就说在新疆有一位老人，当然三毛之前是知道王洛宾，也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一个很有名的人，他
2: 在那遥远的地方嘛。
3: 对，就是三毛从小也听他的歌长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三毛已经失去了荷西，回到了台湾，但其实那些年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因为他离开了撒哈拉，也离开了西班牙的那个大加那利岛，所以他的精神家园其实有点消失了。但他在台北过的就有点，他说台北是滚滚红尘，他过得非常吃力。所以当他听说在新疆有这样一位老人的时候，就是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描述说，王洛宾每天晚上，那个时候王洛宾他妻子也去世了，每天晚上他要对着茫茫的戈壁去弹一个曲子给亡妻。所以三毛听到这个画面的描述，他就非常的心动，他觉得可能他心里那种纯净的感情应该在王洛宾身上，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就跑到新疆去找他了。就这样开始了，
2: 这是一个渊源哈。
3: 对，
2: 这个渊源跟他的这个起始啊，让很多人会浮想联翩。
3: 对，三毛就很热烈很热情的一个女人。然后其实王洛宾 他生活的时候就也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他可能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主动如此热烈的人。所以其实王洛宾他虽然心里很喜欢三毛，但他有点不敢投入到这份，
2: 他没有准备好。
3: 对，没有准备好，并且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他想的事情很多，当时他的儿子都有孙子了嘛，所以他想的事情很多。所以每次三毛去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有第一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挺好的，聊的都是一些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但是往后再见面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到两个人生活怎么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有的分歧就会出来了。
2: 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
3: 对，所以三毛就很生气。就比如有一次三毛去找他，其实三毛来一趟新疆很不容易，那时候只能跟团旅行、所以有一次三毛去找王洛宾的时候，王洛宾那个时候刚好一个电视台给王洛宾去拍一个纪录片，就听说他跟三毛有这样一段情，就想把三毛也拍进去。但是呢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三毛，当三毛的飞机降落的时候，王洛宾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一对小学生拿着鲜花就在下面等。所以三毛从飞机上要下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阵势，那么多的摄像机就是对着飞机的那个舱门，然后三毛就吓傻了，并且非常非常的生气。
2: 他不喜欢那样。
3: 对，他不喜欢这样，他就希望我跟你是咱俩单独的相处，但没想到你带了这么多人，并且在这中间也有很多的人，比如一些当地的干部啊就介入其中，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
2: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的想象非常的美好，但是夹杂着这个过程，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3: 对，所以他们的感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三毛就非常黯淡的离开了新疆，回到了台湾，然后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2: 说他自杀原因的有很多，你比方说在荷西去世之后，他还创作了一部剧嘛，滚滚红尘。
3: 滚滚红尘，对，
2: 滚滚红尘当时获奖无数，什么最佳演员啊，最佳导演、摄像啊，
3: 对，
2: 所以唯独没有最佳编剧。
3: 对，就是唯独他那个奖没有获得。
2: 对，也有人说哎呀是因为没获奖，
3: 但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不会是单独形成他自杀的那个条件。他可能就是其实那么多年来，他心里，他就是三毛心里有一个很黑暗的东西。
2: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自杀的
3: 一个
2: 行为。
3: 后来荷西去世的那一年，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杀，他的朋友们怕他自杀，就像琼瑶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就去劝说他，说劝了十几个小时，三毛终于说我答应你，我肯定不会自杀的，所以才大家才放心。但是那场自杀隔了大概7-8年之后还是发生了。
2: 大家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呢有一点似乎大家比较一致，荷西是一个导火索。
3: 对，
2: 荷西是一个，是他生活的一个
3: 就是
2: 希望。
3: 他其实还是很努力的去活，然后去写书，去写电影，然后去旅行。但是就是我当时在书里有写，我说他好像不小心掉进了大海里，因为荷西死得太突然了，所以我觉得三毛好像不小心掉入大海里，然后他每次试着想爬上去的时候，但都被大浪又拍了回去，就是再遇不到一个像荷西那样的人了。所以刚才也有说他心里有一块很黑暗的东西，荷西在的时候好像就给他掩盖住了，就像潮水下面的礁石给掩盖住了，但荷西去世之后潮水就退潮了，那个黑暗的东西又出来了。
2: 三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内心呢会有很多的想法，真正懂他的人其实挺难的。
3: 只有荷西，你像他当时去撒哈拉，他说他要去撒哈拉沙漠生活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他疯了，然后就觉得也可能就只是说一下吧，就不可能真的去那种地方生活。其实就算现在我们去撒哈拉生活可能都不会那么方便，就会非常的苦。但是荷西他就听说他要去撒哈拉之后，他先去撒哈拉找了一份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再写信给三毛说，当时三毛都还没去撒哈拉，就说我已经在撒哈拉等你了，你赶紧来吧。然后就这样，三毛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当时也是因为这件事，三毛下决心跟荷西结婚了。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滚滚红尘》。
3: 嗯，
2: 这也是他生前创作的一部作品的主题曲啊，也是这部作品的名字。
3: 嗯。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

0: 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华语电影的重映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2009年东邪西毒修复重映称为终极版，并且还在戛纳影展上举行了终极版的全球首映式，被影迷称为那一年的文化盛事。2011年的时候，1987版的《倩女幽魂》重映了，定名是《倩女幽魂张国荣纪念版》，还正赶上了新版的《倩女幽魂》的首映，所以两部片子就呈现了一个打擂台、相互借势的态势，一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我想经典重现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系列的，比方说2012年的时候，一系列的好莱坞电影的重映也紧随其后登上了我们中国的大荧幕。泰坦尼克号3D 版取得了9.75亿的全球票房，而中国市场的票房贡献更是赶超了北美，紧随而上的还有侏罗纪公园的 3D， 2012的 3D 也是随随便便票房就过亿了。在重映这件事情上，国产片终于决定要搞一搞 3D 转制，哪部影片呢？一代宗师 3D 版和功夫的 3D 版也横空出世了。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坚定派，他就是导演陈可辛，没有接受热心人的提议，重映的影片《甜蜜蜜》除了在配音上有所调整之外，基本还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陈可辛甚至反问，一部爱情片为什么要 3D 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会继续本周的系列主题，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那些重映的影片。那今天说到的就是陈可辛的这部《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甜蜜蜜的一段对白，我们终于还是失败了。庄曼瑜和黎明的对白还萦绕在耳边。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波折不断，兜兜转转，但最终他们还是相遇了。唯美浪漫的剧情让这一部甜蜜蜜成为了荧幕上不可取代的经典。2015年情人节的前夕，影片重映，导演陈可辛觉得有些情感上的东西是可以跨越时间的。他说这部电影不会有沟通上的障碍，我希望他可以跟当下那些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年轻人沟通一下。伴随着同名的经典歌曲，影片依旧让人难以忘怀。当年公映的时候鹿晗才6岁呢，陈可辛这一次在重制版里找来了鹿晗重新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他赞叹鹿晗说，鹿晗很像年轻时候的黎明，干净纯美。于是我们在重制版的这一部甜蜜蜜当中呢，就听到了由鹿晗所演唱的这一版主题曲，他也成为了影片和年轻人沟通的美。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今天让我们来说陈可辛的《甜蜜蜜》。
0: 光影在歌唱，封面故事。
3: 我是李小军啊。
4: 哦，嗨。
3: 我有车啊，我送你好不好？
4: 你知唔知咧？喺香港咧，呢啲叫单车，唔系叫车噶。
3: 这种感觉好像要天津一样，你比我矮很重。
1: 2015年在影片中重映前的两个多月，导演陈可辛做了一个梦，他回到了1996年，见到了当时的一些朋友，大家呢都还在当年的状态当中，工作、生活、恋爱，只有他是拥有现在的身份，知道十几年后周遭的变化、各自的际遇以及身边情侣们的感情走向，他们结的结婚、生的生小孩，甚至后来还有的离了婚。陈可辛在梦里没有办法告知遇见的朋友们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他只是乘坐着时光机重温了1996年。陈可辛曾经形容过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怀念控，完全的回忆控，只是为什么这个时间是停留在1996年，让他回到那个年份呢？梦醒之后，陈可辛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特定的年份对他而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是他二度告别香港前往美国的最后一年，而同时在这一年，他的电影《甜蜜蜜》公映。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仍是旧句子，跟你回顾的就是这一部曾经在2015年重映的《甜蜜蜜》。作品当中，导演借用男女主人公从1985年到1995年的故事，去展现香港十年间的人事变迁。这十年也正是他自己重返香港、踏入电影圈的十年。而影片也有一点像他为这个时期的香港，包括自己所书写的日记。这一本日记被无数人翻阅跟喜欢。有很多观众讲，《甜蜜蜜》是陈可辛的巅峰之作了，之后恐怕难以超越。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喜欢这部电影的内地影迷是多不胜数的。但是其实啊，之前这部影片从来没有在内地的影院正式的上映过，重映可是导演未曾预料到的事情。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哲在歌手的节目当中所演唱的一首《致光阴》，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锅乱炖，今天听起来呢倒像是一个关于爱情的光阴的故事。因为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影片来自陈可辛的《甜蜜蜜》，他自己也说影片倒是像他十年间的一本日记，所不同的是这一本日记被无数的影迷去翻阅跟喜欢。好多人都说啊，这部影片给了自己独特的感受。那影片得以修复重映，还得感谢2013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当时组委会向陈可辛发出了《甜蜜蜜》展映的邀请，这个邀请说服了版权方华纳兄弟，愿意将拷贝拿出来交给意大利一家非常著名的电影拷贝修复公司，对胶片拷贝进行修复。导演说，这部影片是自己众多作品当中重映次数最多的片子，几乎每一年他的大大小小的回顾展映总会有这一部，可是每一次在影厅重温，画面的质素又让他很不满意，所以威尼斯电影节正好提供了一个修复的契机。一部旧作重映了，我想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讲，最关心的就莫过于复刻版会有哪些改变呢？一样的配方，一样的味道，最大的不同就是声音了。当年的电影连立体声都不是，音乐也不会分左右声道，而重映最终实现了立体声 5.1 还是杜比的。当年《甜蜜蜜》的国语版是在台湾配音的，导演原话是说，对这个版本的声音很有保留，有点不喜欢，尤其是张曼玉的配音，为当年那个李乔配音的演员呢，声音就比较尖，陈可辛觉得和原本的角色很不像，于是这个重映的新版一定要将声音重新配过。说到声音的变化，无论是在电影作品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张曼玉呢，不同的时期也是有不同的个人的特质。
1: 如果迷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么样？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要说的主题仍是旧句子，会讲到陈可辛的这一部重制影片《甜蜜蜜》。
1: 光影在歌唱，电影。

0: 在香港，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由张曼玉所饰演的李乔，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为了朋友。偶然间，他们发现彼此都很喜欢邓丽君的歌，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来到香港的理想所在，于是便分手了。小婷终于成为了黎太太，而李乔也跟了豹哥。日子仿佛就应该这样继续，可是他们终于发现自己一直还深爱着对方。紧接着的一场变故使两人再次相遇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1995年，他们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一起看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当四目相对，耳畔传来的还是那首他们在香港一同演唱过的《甜蜜蜜》。
1: 你注意可以收到你想收到的人。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问候你，我是杨洋。在电影本色的环节当中，会重温电影当中的片段，来说说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电影故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黎明所演唱的《有情郎》，重映版里黎明其实也是重新配了音的，很明显张曼玉的配音呢已经变了。为了给影片重新配音，陈可辛呢可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他和他的团队不仅辗转国内外去搜寻李乔的配音演员，他们找了一个声音跟张曼玉有90%相似的配音演员，甜蜜蜜的镜头最后定格在了李乔和李小军在商店橱窗重逢的那一幕，看似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 happy ending 了吧。但是如果你细心的话，不妨去看一看这部甜蜜蜜它的英文版的译名叫什么呢， Almost a Love Story， 如果直译过来的话就是差一点就是爱情。这是不是揭示了导演对于电影

中另外一种想法，或许它还包含着另外一种留着一些遗憾的结局。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

0: 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1: 感谢你的持续守候，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最后一个部分，原味音乐，还是要回到电影当中的歌曲。陈可辛曾经有遗憾啊，他说李小军街头偶遇邓丽君的戏呢，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邓丽君已经去世了，原本想找一个特别像邓丽君的人来演，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镜头拍得太清晰了，倒不如留一个侧脸或者是背影会更好。对了，这就是导演所说的留白。影片当中其实不仅仅只是用到了邓丽君这一首《甜蜜蜜》，她的歌出现了四五次，让整部影片充满了缠绵又忧伤的调子。这首《泪的小雨》能够再度重现李乔和李小军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迈着唱片为生计打拼的画面。

在现在听来也是很好听很有韵味的歌曲，是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泪的小雨》，我想同样是可以跟着旋律摇头晃脑。今天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甜蜜蜜》，张曼玉和黎明两位主演，他的纠缠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可是陈可辛呢却有自己的心头好，在剧中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饰演豹哥的曾志伟的这个角色。可是当时观众对曾志伟的刻板的印象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喜剧咖，不太适合深情的形象。陈可辛他其实早就谈过，在剧中李乔和李小军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这是来自导演的爱情观吧，好像直到现在也没变，因为重置当中结局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陈可辛一直觉得豹哥对李乔那种温暖而成熟的爱才是生活，虽然说琢磨不多，但是可以直抵人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明天我们再见。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想你一定还记得电视节目当中曾经看到过的一个画面，那就是一两个略微发福的男人围着白色的围裙，边炒菜边讲解那些做菜的步骤，一两个身材妙曼的女人在做好之后紧闭双目，一副被美味所陶醉的样子。这种味觉的记忆其实很难把我们在心底留住，那是因为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那些和食物有关的歌。莫蔚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开水与白面包》，歌词里唱的并不是多么深奥的话题，归结起来就是爱情中淡然无味可以维系生命的味道。

管是原创还是翻唱，这些年来莫文蔚的歌声越来越有自己的味道，这样的特立独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打上他自己的标签。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一首满载着清新香气的情歌，来自于周杰伦《麦芽糖》。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好像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愿意喜新厌旧，所以呢，像老朋友应该是让人觉得可以安心的，他往往以你期待的样子出现，虽然少有惊喜，但是也很难让人失望。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可以让你提提神。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食物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味蕾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游走在舌尖上的旋律。咖啡这种舶来品到现在还是小资和文艺的代名词，所以有很多的歌都和它有关系，而张学友在这首歌里却品尝到了咖啡里失恋的苦涩。他用咖啡来形容由甜到苦，由浓到淡的情感。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色调也是咖啡色，发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听起来非常

这是张学友的咖啡。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名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被拿来相提并论，陈奕迅也曾经饱受争议。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听那些游走在你舌尖的旋律。这个食物或许被很多人排斥，它是芹菜。这首歌收录在1998年林志颖的一张专辑，叫做《黎明破晓前》。那个时候的林志颖拼了命地想要去摆脱自己的学生气质，去扮成熟，去唱情歌。可是如今，你却发现经过了时间的洗礼，他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娃娃脸，并且开始炫耀自己的不老容颜。芹菜来自于98年的林志颖。

要像芹菜一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不介意别人如何打量你。接下来这首歌里的食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福享受，芥末。他用芥末来比喻一个女孩面对爱情勇敢的态度。唱歌的是小美，江美琪。我们知道姚谦是江美琪的恩师，这首歌也是由他来填词，并且找来了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在这首歌里，我们还可以听到老李亲自弹奏木吉他伴奏，李宗盛的吉他再配上小美的声音，让这首歌也别具

0: 次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

0: 王希迷人的声线，一开口就仿佛一把划破安静空气的温柔刀，刀刀入心，声声入耳，听众也能从他独特的歌声中获得愉悦和感动。当伴奏和他被誉为人间大提琴的声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慵懒疏离而又层层递进情感的歌声就会立刻抓住所有人的耳朵，直到音乐休止。
1: 常常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

要记住，不管一天经历了什么，一定要认真洗脸冲澡，吹干头发，安安稳稳钻进被窝。床就像一个胶囊，时光咻一下就会带你到另一个明亮的早晨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九三三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走。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尾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是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在很多小瞬间会想起某些人某件事，比如说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有些人明明已经爱不到了，但是偏偏呢也忘不了。生活总是会这样，会有突如其来的遇见跟始料未及的喜欢，也总会有猝不及防的再见跟毫不留情的散场。有些人爱不到忘不了，有些事可能偶尔会想起，但也只能是想起了。

曲《醉赤壁》是林俊杰2008年发行的专辑《JJ 路》当中的歌曲，由方文山作词，林俊杰作曲。其实发行之后这首歌都没有火起来，但是呢，在短视频用户十分喜欢的 BGM， 有超过80万用户使用这首歌拍摄视频，特别是当中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被好玩有创意的用户玩出了各种花样，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竞争对于物件持有方来说是最妙不过的事儿了，因为可以抬高价格。有一次老陆与老赵商议说，现在拿高价东西的也就我们几个，我们一厮杀，老毕他们肯定是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对立比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对立更显得尖锐而不能调和。卖家只是在给你欢乐的同时多增加你的成本付出，而对手买家则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你欢乐的权利。买家的价格联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是鱼虎谋皮，所以客观上还是由卖家主导顶级市场。而一旦你公布自己的专题就被套牢了，因为一公布主题收藏就等于每遇着一件与你专题有关的好东西，你都有义务去把它拿下来，更别说难得一遇的王霸之前了。否则你手上就只是一手的普通牌，大鬼在别人手里，或者说你手上全

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在别人手里，你还闹什么专题呀？这个是套的本意。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可拿可放弃，而你是非拿下不可的。而你一旦屡次创造该项目价格新高，手里又聚拢了不少优质资源，是不是从外貌上看很像坐庄呢？很像护盘的样子呢？最重要的，专题藏家无不在内容文化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在花钱范畴，要么是品种好，要么是品相好。如果选择了一个专题，品种普通，大部分品相也一般，精美程度也不行，那么你可以研究收藏，只是价格的空间就不大了。比如普通的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很大，品相一般多不堪，远远不及宋辽双龙镂空耐看。十年前的价格是30元、40元。龙年的时候，一个投资商想要找个龙题材的老花钱品种，效仿金泉钱币那样开发高附加值的钱币、文化高档礼品，就选中了明清双龙钱。因为选为礼品要素的钱币，花钱一般都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第一，存世量要大，否则卖得好的话，就没有后续的关键零部件跟上了，前提推广成本就会变大；二，要物件之间彼此需得风格系统化，尺寸相对标准化，否则你有10厘米，我是3公分，在做礼品包装和镶嵌配套上无法协同，给印刷制作带来了难题，会增加前期的成本和销售障碍。三是花钱内涵，或者说钱币文化的内涵，必须是吉祥喜气的，或者与设计的主题产品吻合，至少不能相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大，尺寸基本整齐，风格一致，双龙主题与龙年也匹配。结果在操作当中去问了一下市场价格，拿得多的话也不过是200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8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有意义，但是普通品卖的肯定不快，因为同类多，单个的涨价绝对值不过100多。刨去货币升值、物件指数、收入因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普

0: 通的品种不做量，其生殖能力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不少商家也一定会捂住一些好东西，不少人其实半是藏家半是卖家，因为卖家也是行家，也喜欢物件。从增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把最有增值潜力的东西卖了，换回了增值潜力不确定的钞票。钞票放在银行，利息可疑，增值未必，加上金融风险，所以并非是好途径。拿换回的钞票再去买东西的话，哪里会总能买到自己刚卖掉的那种好东西呢？既然卖掉增值能力过硬的好东西，换回了增值可疑的钞票，只是去买增值能力疲软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卖好东西，让它每天窝在那儿蹭蹭的增值来得好呢。当然，真正的商人本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代钱币啊也叫权币，所以收藏古币和花钱的人也叫权界。现在权界有好多原来只玩古钱的也被吸引，哎，兼玩花钱了。曾经有个玩杂件的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行用钱玩的是历史，花钱玩的是艺术。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对于花钱收藏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一个东西啊，哎，它不很贵又漂亮，还不很多又有乐趣，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您想想，这样的收藏品是不是有着价格上的优势呢？那么说到花钱收藏，得跟您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有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铸印的小篆字儿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两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10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炉、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前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上的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心腹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电筒啊逛鬼市，后来是每逢双休日雷打不动的逛地摊，和古玩市场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收藏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2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呢可以买一辆永久的自行车，还有盈余，360块钱呢可以买一套家具。现在依然保存在他这个黄丝绒的盒子里边，直径大约是9厘米，比一般花钱略大，图案呢是浅浮雕，一个童子坐在麒麟上边，四周环绕祥云。这个花钱啊是古代妇女的吉祥物，寓意呢叫早生贵子，通常是挂在蚊帐上面啊来求子的。 花钱啊是用来悬挂和佩戴的啊，比如正户钱是过去挂在钱库上面来压邪的，庙宇钱呢是挂在寺庙里的，包裹钱呢是挂在婴儿的包裹上求吉利的，图案呢也比较多，像二十四孝什么的里面都有。哎，尤其是这二十四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24位孝子孝女亲事的故事，它也是常见的古花钱的主题之一。通过观察花钱上的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还有宣扬的价值取向。这一枚花钱啊就是一个历史典故，宋元时期的花钱得以保留至今的非常稀少，所以您各位藏家如果收藏有宋代的花钱，那是非常难得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8: 哎，你好红九。
7: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一到两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8: 对，
7: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明年我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3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 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十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四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三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专辑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8: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7: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8: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7: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8: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7: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8: 对，
7: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8: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

0: 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1: 对啊，所以就是我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他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0: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对，
0: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1: 对，
0: 真的没有这样。
1: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1: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0: 遇到荷西了哈，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1: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宇，还有谁？
0: 琼瑶，
1: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0: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1: 对，跟贾平凹就是，
0: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1: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0: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1: 对，你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0: 橄榄树？
1: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0: 哎，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1: 对对，
0: 非常的纯净。
1: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0: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十六七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1: 对，
0: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那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3: 嗯，
2: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3: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2: 对对对，
3: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2: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3: 对，
2: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
3: 嗯，
2: 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3: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当时跟他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2: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3: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2: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3: 对，
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她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3: 对，
2: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得还不错，
3: 文笔很好，
2: 写得还不错。
3: 对
2: 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

0: 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1: 对，
0: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着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1: 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0: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1: 太冷了
0: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1: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0: 是，
1: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0: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1: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0: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1: 对，
0: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1: 对，
0: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1: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0: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艾特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1: 对，
0: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1: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0: 对，
1: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0: 不会的，没有人说
1: 也不会理解，
0: 好吧，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1: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0: 非常非常的爱他。
1: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荷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0: 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1: 对，
0: 没有问题。
1: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1: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0: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1: 橄榄树，
0: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
1: 三毛，
0: 我们的三毛。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2: 嗯，
1: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2: 嗯，也许会啊。
1: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2: 这